0: 这是山依纯带来的有趣，在8: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也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早间的群里面，我们的早鹰群现在也正在诚招人当中、啊、
0: 哎，是的是的，虚位以待，朋友们回复早上好就可以进群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讲一讲吃辣这件事情、嗯、哎，你在吃辣这件事情上是什么级别，你可以来讲一讲。有位叫做 Dr. 高的朋友他说，我就在想啊，如果一个四川湖南的男生娶了一个或者是嫁给了一个江浙闽地区的人，
1: 很后悔前面加了男生两个字、
0: 对对对，很后悔自己加了他说他们这一家子一个吃辣一个吃清淡的，多有意思呀。
1: 那不就是刚好可以搭配一下吗？
0: 是不是就是你 Dr. 高，我想问问
1: 是不是很有意思。
0: 那每天做饭岂不是就得分开做呀，得做两份儿，对吧？
1: 其实我是觉得很可能就会慢慢这一家人吃饭会变得越来越清淡，
0: 越来越淡，
1: 对，或哎也不一定、嗯、或者那个人就越来越能吃辣，
0: 哦，也有可能，
1: 总有一方要妥协一下。
0: 哎，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吃辣你觉得自己是属于哪个级别的，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我觉得就是朋友之间，我有一些朋友、嗯、他会是那种可能随着、嗯、比如说家里面有小朋友了、嗯、这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家里面因为有了小朋友、嗯、他变得越来越不能吃辣
0: 啊。对，是有这个可能。
1: 我的很多友情就是
0: 都是这样消散的，
1: 消散了吃不到一块儿去了，咋回事，越来越不能吃辣。
0: 哎，你说到我自己，我吃辣这件事情，我以前啊，我刚来到河南的时候，我自诩自己非常非常能吃辣，在我的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在我的这个寝室里跟我所有的这个同学说，哼，我非常能吃辣，我非常厉害，就也不知道在狂什么，不知道在骄傲什么。有一天呢，我的这个舍友就为了测试一下我到底有多能吃辣，
1: 你看朋友们，你知道上大学真的很闲
0: 对呀、啊，为什么要测试我能吃啊？他就去那个买了一个，因为夜市上有很多那种卖变态辣的鸡翅，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鸡翅回来，然后真的那一天
1: 从此再也不说自己，
0: 对，我那天再我至今印象深刻，我再也不说我自己能吃辣了。
1: 你就很适合遇见这样的人，嗯，因为你有的时候就是经常一件事情不知道在狂什么，然后治一下一次之感。
0: 对对对，
1: 现在对于吃辣这件事情他就会变得非常的谦虚。
0: 是的，然后你总要知道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
1: 辣外有辣。
0: 对，吃辣这件事情是唱歌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
1: 哦，是吗？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到今天的唱歌的综艺环节了。我们的、
1: 哦、今天不说自己是歌王了是吗？
0: 不说了不说了，今天我们依然会准备一个词来让大家猜一猜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哪首歌曲，然后呢也让各位歌手朋友们来演唱一下。
1: 哎，说到这个词啊，嗯，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0: 怎么了呢？
1: 就是如果我说了这个词，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想到的是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已经想不到其他的歌，甚至想不到我们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个正确答案里面居然有这个词，你觉不觉得
0: 非常冷门？哎，
1: 我们今天选的词我们都能选上来三首歌也很不容易
0: 对，
1: 我们今天选的是旋转。
0: 哦，旋转马上就要唱出来了朋友们，
1: 所以我今天的错误答案是
0: 来
1: 旋转，
0: 哦，非常明显了、
1: yeah.
0: 然后我的这个旋转其实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答案，
1: 嗯，
0: 旋转，
1: 还哎，我又想到了一个，
0: 你又想
1: 到了一个，必须要唱，
0: 来来来，旋转，
1: 旋转，

0: 啊，这也是一首
1: 原来旋转出现在这么多的歌里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朋友们，这个旋转出现在哪个地方呢？旋转，
1: 想不到吧？但我觉得能听出来是什么歌了。
0: 其实还送了俩字儿，
1: 一个吧。
0: 嗯，哎，两天没猜了，要不要再送一遍？
1: 再送一遍是吧？旋转，你送完了就不要再送延长的部分了。
0: 行行行，那给一些提示吧，这首歌曲。
1: 嗯，
0: 这个歌呢？
1: 这还打提示啊？
0: 它很痛。
1: 哎，你要没有提示的话，就不要提示一些无意义的东西。我认
0: 它很，它很 lonely。
1: 嗯，
0: 有很多朋友很害怕 lonely 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嗯，
0: 我提示的有一些对的成分吧。
1: 提示的就是可以说是令我火大吧，让大家都想一想好不好？那此刻呢，也给你分享一下，在7月25号，今天已经是22号了，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玩新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来了解详细的行程。我们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还有就是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可以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报名呢就送价值398元的千惠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是的，你要跟我们一起出去，你可不孤单啊，你可不 lonely 啊，朋友们。
1: 哎，对，但是大家再想一想哈，这个前词造句到底应该怎么样？
0: 嗯，
1: 它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逗号发的这样子的呢？它是。这不太对，
0: 他是
1: 你词写对了，
0: 哎，对对对，
1: 你关键词写对，但是顺序是错的，
0: 没错。
1: 有朋友也已经答对了哈，
0: 嗯，
1: 那我还我觉得就可以直接让大家那个什么了，大家唱了。
0: 对，那接下来我们的舞台就开放了，朋友们，欢迎各位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

0: 这是欧德阳带来的《孤单北半球》，这也是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刚才我们一直在提示，就有一个朋友他这个关键词都对了，但是他组合错了，就是这位叫做逗号的朋友，他说的是北半球的孤单，
1: 后来他又改了一下，是不是？
0: 对，
1: 终于改回来了啊！
0: 对对对，
1: 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孤单北半球》。如果说你会唱的话呢，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也可以发送过来。
0: 好几天都没唱了，朋友们，也该那个开开嗓了。我是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天不练手生脚慢，3天不练变成门外汉。
0: 对，是的。还有一句话是那么说的，你一天不练自己知道，3天不练同行都知道了。
1: 同行都知道了。
0: 所以今天呀，
1: 你是觉得参加我们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现在已经变成同行了。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说让大家都来投投稿，让其他的朋友都听听看，让彼此也都知道知道，
1: 心里有个数，
0: 是这都是一个什么水平。好吧，那我们等一等大家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是的，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3个字来看看，因为今天给你推荐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这个好价来袭，千万不要错过啊。599买150毫升送150毫升的正装，划下来单瓶不到300块钱。
0: 是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精粹水，把这一份深海修护力带回家。你想趁着3伏天把皮肤稳住的话，回复精粹水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0: 哎，是的，今天599买一送一，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你在观奇平时买一瓶大概要1500多，今天2瓶才599，给你省了很多钱哈。你可以在公众号发送精粹水来看一看。市面上的这个护肤水呢，大致就是分为2种，第一种就是它在你的表面来给你滋润一下。另外就是它含有功效，这就是可以帮你深层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就是属于这个后者，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再加上里面有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呢帮你做到深层的补水，而且它是非常清爽的质地，很多就是哪怕是油皮的朋友用完都说，用完它就是感觉皮肤就像是那个干了的海绵吸饱了水，非常的清爽，也不用担心黏腻。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精粹水3个字，把这个润而不腻的水给它带回家。
1: 是的，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其实市面上的那个护肤水嘛，有一种是那种普通的爽肤水，前两天不是前两天，就今天的时候马克还跟我讲，他说你看我的皮肤有没有变好，就是想要变好的话真的不能用那种就是只有水的那种爽肤水，
0: 还是得带一些功效的，
1: 它一定要有一点点那个浓稠度，而且它一定要吸收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是贵的那个精华水精粹水要必须要有的一个条件哈。
0: 哎，是的，
1: 对，日常的时候当精华水来拍可以打开皮肤通道，后续护肤品吸收也会翻倍，熬夜以后拿它湿敷的话，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后这个脸如果发热泛红的话，你可以拍2层就可以试一试哈。一瓶多用3伏天，你就可以养出水光素颜肌。
0: 而且我没想到周杰伦还代言了它耶。他也是海蓝之谜第一位男性全球品牌大使，周杰伦都说这个精粹水是他保持肌肤状态的秘密武器，所以大家可以拿回去试一试。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599到手2瓶，因为平时你在官旗买一个150毫升要1500多，确实是比较让人肉疼。今天599到手2个正装，单瓶不到300块，你可以放家里一瓶日常用，然后一瓶放在办公室你湿敷急救一下都是可以的，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我们现货也不多，如果你说你上次没有抢到的话，这次千万别犹豫了，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精粹水3个字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精粹水。那8:19也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然后来看看今天大家唱的这一首孤单北半球啊，唱的怎么样、好不好。
0: 是的，首先先来听听看第一位朋友吧，他的名字叫做梦梦，掌声有请。

0: 哎，他唱出了一种就是不孤单的感觉。
1: 嗯。
0: 唱出了一种家里
2: 他的手背没有少了一个人，什么当枕头，
0: 对，感觉家里有很多枕头的那种感觉。下一位没必要，我们来听听看今天唱怎么
3: 样。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半北球的孤单。
2: 哪儿的孤单？
0: 哎，他唱的是半北球
2: 的孤单。哇，厉害厉害厉害！
0: 哎，人家是北半球的孤单。
2: 而且我觉得他唱的并不是给自己的另一半唱的感觉，
0: 那是什么？
2: 给自己的猫唱的。就是下班回家了以后看着猫、然后就想我吧、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惯不习惯，
0: 让猫并不理他、
2: 对啊，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演唱环节啊，我们也诚邀各位大众评审来点评一下今天的两位选手唱的怎么样。
2: 嗯，8:20我们稍后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罗景文带来的一首作品《休息日别找我》，确实是啊，休息日是就大家，我觉得这是最基础的礼仪。休息日的时候就不要再打扰对方了，任何相关的工作都不要给我发消息，我要在家好好的护肤。
1: 这可能就是你为什么单身的原因吧？谁都没找你休息日，
0: 不仅个同事
1: 连约会都没有，
0: 不仅同事没找，朋友也没找，谁都没找，
1: 只能在家一个人哭哭唧唧的用绿宝瓶。
0: 对呀、啊。因为哭的时候你的皮肤也是有一些小情绪的，
1: 哭的时候你的皮肤容易那个那叫什么，水分会流失啊。
0: 对对对，没错，所以你要用一个这个维稳的三件套，让自己皮肤状得更好一些。今天给各位准备的赫莲娜经典三件套你可以带回去用一用，而且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就特别适合精简护肤啊，你就直接用这一套，就不用再涂任何的东西了，你顶多后续再涂个防晒，再上一层这个底妆就可以了。
1: 而且我们今天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还有面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三步到位，不叠不堆，清清爽爽，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4890，今天是899一套直接带走，相当于是一个两折的折扣哈。想趁着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就可以了。
0: 是的，这个价格你大概算一下，就是单件不到300块，三个正装到手间才899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绿宝瓶来看一看，我们也来给各位好好的介绍一下里面的三个东西。先来说一说这个绿宝瓶的心肌水，它是一个精华水，不是普通的爽肤水，你就日常的用它来拍打皮肤，它可以帮你做到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特别适合你如果夏天出油比较多，毛孔粗大，你就用一用它，上下摇一摇，拍在这个倒在手心，轻拍上脸，吸收特别的快。而且很多这个油皮混油皮的朋友来反馈说，夏天用它也是非常清爽的，皮肤这个特别倦特别累的状态明显减轻了。然后再来说一说绿宝瓶精华吧，它里面的这个核心成分呢，是可以深入咱们皮肤的修护基底，来加速表皮的焕新，强韧皮肤屏障。如果说你最近的皮肤有一些小的状况，敏感泛红，熬夜暗沉，它就是可以帮你把状态拉回来一点的这个产品。而且我们这次准备的是升级版，它的质地升级之后呢，变得更加的清透轻盈，就像是水一样，就是完全不油腻。你拍在这个脸上之后呢，就立马就吸收了。很多混油皮油敏皮的朋友用它说，用完之后就是一个字稳。泛红也少了，闭口也少了，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你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绿宝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三个正装。
1: 对，还有的就是这个绿宝瓶的面霜哈，质地是那种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立刻就化水，所以它有一个这样子的质地存在的话，就说明它是非常适合夏天的。
0: 是的，
1: 几秒就可以吸收，不会浮油，也不会粘头发。后续呢，在早晨的时候叠加防晒呀、粉底，也不搓泥，所以呢又有修护力，不闷不粘，而且呢也可以让你就是后续上妆也非常的稳哈。赫莲娜这个品牌其实在护肤界的地位也不用多说，你就知道如果它可以出这样子的产品的话，它是有多么的令人放心的。它也非常是适合夏天用的这样的一款面霜，很多明星博主私下都是在用的哈，在趁着有好价的时候你可以买一套送给自己，送妈妈，送闺蜜都合适。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绿宝瓶就可以了，而且今天我们还赠送礼盒礼袋。
0: 你送给这个身边的闺蜜妈妈都是很好的选择，这三件强强联合就可以帮你搞定夏日经典护肤。一套呢平时在官旗大概是4800多，今天我们直接899，两折到手，三个正装，单件算下来呢不到300块。而且所有产品也都是这个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验的，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回复绿宝瓶拿到它的

0: 这是焦麦琪带来的《我欢喜喜欢你》，在8:32，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关于吃辣这件事情，就你吃辣的这个等级大概是到哪里？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算，
0: 怎么算呢？
1: 几包火鸡面。几包小鱼仔，
0: 哦对，
1: 还有啥？
0: 还有
1: 几包辣条，
0: 对，
1: 还有啥？
0: 还那个，而且那几包缺牙齿，
1: 几勺小米辣。
0: 火鸡面你能吃几包？
1: 我不爱吃火鸡面，因为我觉得它不辣还很甜。
0: 开始了是吧？已经现在、
1: 我就看不起，
0: 已经开始在比了吗？
1: 怎么了？你到现在就这么多年了，人也已经30了，还会被这个激起那个战斗欲吗？你很奇怪，马克。
0: 好生气哦！还火鸡面很甜。
1: 对啊，火鸡面甜丝丝的，我不知道好吃在哪里。
0: 哎，有那种就是他要给你加，就是加料的，因为正常来说里面就一包嘛。
1: 啊对啊，我就觉得加料他还是在加甜呢，他没有再给我加辣呀。
0: 是有多能吃辣、啊？
1: 我欣赏，
0: 我下次必须要给你买一个，就是我就觉得最辣的东西来测试一下你。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就是关于自己吃辣，哎，你觉得自己是属于哪个等级的？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然后我也说过，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吃辣的，我是拒绝吃辣的。
0: 现在开始清淡了。
1: 比如说，菌菇火锅，
0: 我不行，我不行，我接受不了。
1: 那正好，你也别去云南。
0: 哎，
1: 你在这干啥呢，马克？搁那愣着呢还？
0: 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其
1: 他
0: 的。他
1: 刚才一直在想自己想去云南。
0: 因为我脑海里想到的是啥吧？我想到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的汽锅宴。
1: 对，这些也都是不辣的呀。
0: 然后还有蒙自的过桥米线。
1: 对啊。
0: 然后还有那个普者黑的荷花宴，这是我最期待的。
1: 对啊，这都不辣呀。我不行，回家吃火鸡面就行了，别跟着去云南了。
0: 我们这个云南的行程，欢迎朋友们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云南。可以进到群里来看一看，我们是8月8号的时候周六带着大家一起出发，而且我们这个行程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双飞，直接飞过去，然后呢
1: 真的要飞过去。
0: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第一次去云南的时候是小学6年级、我坐了2天2夜的火车。
0: 何必呢，朋友们，
1: 我坐了2天2夜，当时是绿皮火车，我第一次有一种流浪的感觉。因为你2天2夜你都在火车上吃睡，你就感觉你已经住下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到站了。
0: 哎，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这次行程是让你非常舒服的哈，6天5晚的时间，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只需要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比如说有去这个抚仙湖啊，然后还有17孔双龙桥啊，还有这个蒙自，然后还有普者黑。普者黑这个地方是3生3世是十里桃花的取景地。然后那天我听他们说，那个爸爸去哪儿也在这儿拍过。所以可见这个地方的景色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而且我那天听他们说，前段时间那个 Seven 休假的时候，他去的就是这儿。
1: 哦，那不，这就应该不会让带队吧？
0: 应该是不会让他再去了。他刚从那儿回来，然后他那天也跟我们分享了说，现在这个时候去
1: 正好，
0: 他那儿对正正好，而且人还不是特别的多，所以你在那儿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1: 其实如果此刻让他去带队的话，反而更好。就他轻车熟路了嘛。
0: 哎，对对对。
1: 而毕竟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去那儿就是上班，也不可能说再玩一遍，已经放心玩过一遍了，你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0: 对，他心里已经有这个视频脚本了，想必是。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行程呢，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云南，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8月8号周六我们出发，然后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行程也同步在招募，是8月2号的内蒙的团。哎，这两个你都回复这个云南进到群里，你想去哪儿你就直接在群里问就行了，我们有小助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哈。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
0: 云南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了。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3: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 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4: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深还有艾拉陈嘉桦带来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曲呢也是最近热映的《八仙》电影的主题曲。
1: 嗯，
0: 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哈？这部电影现在应该，反正它是占领了我的小红书。
0: 嗯，我的不光占领了我的小红书，我的所有的社交平台现在刷的都是它。
1: 嗯，然后我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彩蛋的那个细节分析呀，然后就是类似于这些的东西。
0: 嗯，
1: 就是我看得津津有味。然后包括他们两个人乔装打扮的时候，然后走在那个路上，他们两个人乔装的那个
0: 形象，
1: 其实那个形象其实就是古代的时候对于他们本人真正的那个描述。
0: 哦，是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就是电影里会出现了，我记得有两次还是三次那个永乐那个碑的那个样子。其实那个吕洞宾就是永乐县人。
1: 嗯，就是他会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埋藏在里面。然后包括如果你去看这个电影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见面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最后一句话也是谢谢。
0: 哦，这个我倒没刷到。哎，
1: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导演他做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让人非常的舒适。因为我是一个 J 人嘛，我就是很喜欢就是这种呼应啊，然后这种就明显就是你有计划有规划来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是的是的，所以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去这个电影院感受一下最近的这部电影，叫做《八仙》。
1: 是的，然后本周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跟这个导演有一个远距离的接触。
0: 其实也挺近了，我觉得。
1: 不知道他会不会来嘛？所以我很期待。我已经准备了很多的一箩筐的问题要问他。
0: 哎，我们
1: 问到他烦。
0: 我们也征集一下吧，要不要问问大家？就是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你想问的话，你可以问，因为我现在我自己准备都不够问。
0: 因为麦船长到时候他会去现场嘛，他会采访一下主创。
1: 对，然后马克还刚昨今天还跟我说哈，那你还得再看一遍。我说我还得再看一遍，我这个夏天最起码可能要看5遍。我经常
0: 就是这么好看，朋友们。
1: 那个新神榜杨戬，我看了那个夏天应该是看了12遍，最少是12遍。
0: 妈呀！
1: 然后哪吒那一部特别长，就是第二部，我看了可能有个4-5遍。就是如果我遇到自己喜欢看的这个国漫的话，我真的会看很多遍。
0: 我心里呢，
1: 尤其是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它没有下线，你在这个线下你没有办法重新刷，你就只好一直买票在线上看。
0: 是的是的，我心里对他的这个感觉是我也是要就是再多看几遍，但是我想的是我要过很长一段时间，等我把这个剧情忘得差不多了然后我再去看。
1: 哦，那我不行，我一定要趁着热乎的时候再看。因为你要趁着你还记得那些地方，去找那些没有记住的地方。
0: 哦，你是这样的。
1: 对，然后你才能完全的拼凑出来，
0: 才有新的惊喜。
1: 对，你把它全忘了，你重新再看一遍，你相当于就是重新再看一遍。
0: OK OK， 好的，那我们期待一下这个八仙到时候。哎，我就是看看到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博主然后分享出来的一些彩蛋吧。
1: 然后有朋友说剧透了，完全没有剧透，我们没有剧透。
0: 对，
1: 我们没有给你讲最后发生了什么
0: 剧情的东西。
1: 对，剧情的时候没有再讲了，这些东西也都是导演在路演的时候然后跟大家分享的，就说明他不是那种就是影响剧情的东西。
0: 而且我觉得你带着我们俩刚才说的这几个点你去看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怎么说，就是有一些惊喜的部分在。欢迎各位可以去电影院感受一下吧。那在这个小时我们还有一些特别好用的东西要推荐给你，先来说一说让你的皮肤状态好的东西吧。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如果你平时像麦船长一样就是夏天经常去电影院这个刷的话，或者平时看电子屏幕看的多了，你的这个眼霜真的得用起来了，朋友们。
1: 好
0: 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牡丹，今天我们的秒杀价139，然后再加赠给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回复牡丹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啦。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周末的时候特别适合各位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一个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欢迎在9:07来到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今天啊，我给你怎么讲啊，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绿宝瓶已经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朋友把它收入囊中了。因为昨天我们在就是节目结束之后做那个盘点会的时候，我们山城的小伙伴有讲说绿宝瓶已经被大家收入囊中了，但是所剩的库存已经不多了。因为毕竟我前两天还在节目当中说啊，我这次给你推荐绿宝瓶真的不是给你念那个说明书啊，念配方念配料之类的，我就给你讲讲我真实的一些感受。所以绿宝瓶的三件套，赫莲娜家的绿宝瓶，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争取最后的机会吧。你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绿宝瓶三个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点最后一个链接，有货就赶紧拍。因为毕竟这一整套在官方旗舰店是卖到4890，一套里面有精华水，有精华，有面霜，就是平常如果我们要护肤的话呢，这三样就够了，不用瓶瓶罐罐再用那么多。而且它是真正的能够帮我们达到一个修复效果的，就用完绿宝瓶的三件套以后，在换季的时候，如果你敏感或者是你起皮，你现在就会发现说好像真的没有了皮肤底子，我把它养好了，就用绿宝瓶我把它养好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欢迎继续锁定90 Ma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就赶紧回绿宝瓶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就是买绿宝瓶的话呢，这会儿我要说价格了，4890不要，直接899的价格，怎么样？还挺香的吧。当然我说到价格就是899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哈，了解我们的应该都知道，那我秒拍秒付就行了，

只要我能抢到货，那不了解的可能会稍微有一些犹豫哈，说价格这么低敢不敢买呀、啊、我跟你讲，你放心买，大胆的买就行了。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呢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就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价钱本身就不可能跟专柜一样啊。另外就是我们有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你所有的产品的清关记录、入关记录，都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我们有一个蚂蚁链的码，这个码就是你一扫它就出来，此产品的生产地怎么到保税仓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这会儿你可以赶紧回一下绿宝瓶两个字最后一个链接，有货就赶紧买，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所以899这个价格你是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给你保质保真的哈，只要你买得到然后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可以了。因为毕竟啊，我之前用绿宝瓶为什么没有一直回购，因为真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那个有一点点的贵的，毕竟4000多，当时让朋友出去给我带来3000多，但是现在没关系啊，对不对？899，我在你们之前自己先下了一单，我怕抢不过你们，知道吧？所以绿宝瓶里面的这个精华水，然后你甚至可以湿敷它，对不对？然后精华就更不用说了，又是绿宝瓶赫莲娜家的一个明星产品，再加上面霜，就这三样东西一整套的护肤流程就可以搞定了。嗯，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说自己用的那些护肤品哈，无功无过，好像你说它有功效吧也看不着自己脸上有啥变化，你摸着那个脸还是那个样的，你要说它没变化吧好像脸也没那么干，对不对？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真的可以换一个绿宝瓶3件套来尝试一下。毕竟赫莲娜家没有不好的东西，对不对？赫莲娜绿宝瓶这3件套值得你去尝试去感受。又或者是你平常就觉得一到换季的时候自己的皮肤就不稳定啊，现在呢就是白天上妆卡粉，早上起床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肌肤暗沉，然后到下午的时候 T 区处有脸颊干，你也可以索性换护肤品来用绿宝瓶。它的维稳状态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一用一个不吱声，真的是这样哈。又或者是你一直就跟我一样觉得绿宝瓶3件套的确好用，但是呢一直没有舍得入手的，现在8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不要觉得价格低产品质量会有问题哈，给你保质保真，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所以你点最后一个链接，你真正要购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需要输入这个身份证号的，因为我们需要报关来用哈。有一些朋友就说我一到年底我就买不了东西了，就前面买太多了，所以所有产品是保税仓直发的，放心，只要你觉得899这个价格我能接受，那么你现在赶紧买，不要犹豫，不要等到中午吃饭晚上下班很可能就没货了。所以你现在考虑的不是说我买不买，而是我能不能抢得到，反正都得买。这会儿回完绿宝瓶之后呢一定要秒拍秒付，因为昨天我们在开盘点会的时候已经说绿宝瓶大家都争相买啊，基本上这个所剩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毕竟我们全国库存就那么多，全国的电台也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不买可能别人买了。你想现在899，原价4890，省的4000块钱，我当时第一时间在你们之前我就先买了，我都已经想好干嘛了，带着孩子出去转一圈，暑假的时候得出去玩嘛，是不是？省的钱都是自己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绿宝瓶来秒拍秒付吧。继续你送出来自王力宏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不知道的事。

0: 听到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你不知道的事。9:17又到了我们早餐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早上的早餐啊，就是快手早餐，用到的是这个手抓饼的这个花样做法，就做了有三种比较好吃的一些美食，我要跟你分享一下。但是时间其实并不长，手抓饼哈，直接在平底锅里面，然后给它稍微的用这个两面煎一煎，然后直接打一个鸡蛋，有一点这个像这个鸡蛋灌饼的感觉了，这是第一种做法。然后呢，把手抓饼哈给它切成条，卷着火腿肠在空气炸锅里面，然后做成了有一点酥皮然后火腿的感觉，也蛮好吃的。而且在手抓饼上面呢，直接放了一点芝士，两面煎，有一种那种拉丝芝士饼的感觉。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是用手抓饼做了三种不同的花样的吃法，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就这样搞定了早餐。但是突然间觉得好像要少点什么，比如说如果再来一份沙拉，那可能就更好了，是不是？所以今天的早餐你又吃了什么呢？欢迎投稿到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公众平台，这里是90 My Radio。 你好，我是李培，记得要吃早餐哦，早餐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你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Lady Gaga 的爆发力还是蛮强的。当然在此时此刻我看到正好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云南了，那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马上我们月行天下暑期的一个最新的路线，就是云南的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在8月8号周六的时候就要出发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这会儿可以回云南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可以先去抚仙湖，这里藏着200多口的鱼洞啊，然后是当地延续了百年捕鱼的方式，体验皮划艇，而且呢还可以逛这个很多很多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呢也会去到电影《芳华》的一个取景地，百年前被称为是小巴黎，法式火车站，黄墙红瓦，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最后我们还会去到普者黑，普者黑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有一个万亩的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荷香弥漫整个湖面，再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的这样的一个孤峰的感觉哈，反正我觉得哈，这个行程就是风景绝对是超美的，全程精选4钻酒店加特色的客栈，玩累了就睡进风景里，你这会儿如果说也打算去云南，那么可以尝试跟着我们这个团一起去，费用呢现在呢前10名能立减300元，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云南，然后进群之后呢让我们小助理把这个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另外呢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8月2号也要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如果说你也想去内蒙的话呢可以回内蒙也加群，反正想去云南想去内蒙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的丰富的哈，你直接回关键词进群，然后管小助理要详细的行程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今天节目当中也要向你推荐一下我们本周牡丹花田的一个秒杀产品，也是现实

秒杀，就是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眼霜，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299的原价不要，直接139再送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所以你直接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啦。张碧晨，不也好好的。

张碧晨的一首歌叫做《不也好好的》，这首歌就唱透了失恋之后自我和解的心情，编曲清淡克制，没有厚重煽情的配乐，简单的钢琴伴奏把情绪留给人生。他标志性细腻有故事的嗓音就收着那种哭腔不嘶吼，但是分寸感拿捏的刚刚好，就在讲说我释怀了，我自愈了，分开之后各自生活，就算少了对方日子照样能平静的过下去，然后就戳中了很多人分手之后的硬撑慢慢自愈的状态，没有强行治愈，就只有真实的心酸和坦然。所以整首歌我觉得它的氛围感是很安静很走心的，不也好好的，对吧？就像这首歌的歌名唱的那样，来自张碧晨带来的一首歌。也欢迎继续锁定第一小时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0: Cletus?
1: Who? What? Cletus? Who the f- Cletus?
0: It's from,
1: Cletus?
0: It's
1: Girl.
0: Ready for presser.
1: We have to wrap. 5, 6, 7, 8. Yo. FM 90.0 My Radio
2: 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Music， 真美味。

1424来自汪苏泷特别带来的一首歌，也欢迎继续锁定908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我们90商城哈、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夏季用的护肤产品，就是来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平常我们在护肤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水应该用什么，精华应该用什么，然后面霜又应该用什么牌子的，你不用再担心了，直接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你整套给它买回去，那整个流程的护肤水、精华、面霜咱全都有了，也不用说什么配什么，同一品牌的用的效果更好。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绿宝瓶三个字，能够拿到我们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一个购买链接。我跟你讲，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这个产品哈，那就是实打实的自己使用的感受，就不给你念那个说明书，也不给你念那个配料配方之类的。因为我用赫莲娜绿宝瓶哈，用完之后是我唯一觉得自己摸着脸的皮肤有变化的一款这个护肤产品。当时一整套用下来，就发现自己的脸在早上起床的时候没有那么暗沉了，一摸哎，觉得好像细腻了不少。这就是我朋友跟我极力推荐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用完之后能够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给养稳。当时我就深深的爱上了赫莲娜绿宝瓶，然后又觉得比起这个黑绷带这个价格也合适嘛，所以呢今天我在看到我们要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的时候呢，我就忍不住的兴奋和激动，早在你们之前我就先自己偷偷的下了一单，我怕抢不过你们，知道吧？所以可以先回复一下绿宝瓶三个字在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接下来我要说价格了，更让人惊喜的真的是价格，这一整套谁都知道好用，对不对？那赫莲娜的品牌的绿宝瓶系列哪能有不好用的呢？最重要的是价格，在官方旗舰店4890这一整套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你890这样一个价格，怎么样？还是非常划算的吧？因为有话说，你回复关键词绿宝瓶最后一个链接，你这会儿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抓紧时间点链接来秒拍秒付了。毕竟帮你省下了4000块钱，咱干嘛不好呢？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再给家里面安排一个小家电，那省的钱都是咱自己的哈。不过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了解我们的就不说了，对不对？我们的产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就是你售后也很方便来找到我们。那不了解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嘀咕，然后讲说，哎呀，这么便宜，800多块钱，这个产品质量有没有问题啊？你不用担心，真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呢，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的。也就是说，你买到的产品，我们是在保税仓中间没有中间商，没有店铺人工，省去了非常多的费用，再加上我们的一波砍价，那它价格低，我还想帮大家更低一点呢，对吧？890块钱啊，省下4000块，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哈，给你保质保真，蚂蚁链。能够全程溯源，就是有一个蚂蚁链的码，每个产品上面都有这个码，你一扫这款产品生产地是哪里，怎么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而且掌上海关 APP 也是可以查询的，我们都是保质保真的。你想买的话呢，只要考虑你觉得890能不能接受，你觉得 OK， 那么现在就可以秒拍秒付。如果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哈，就觉得护肤没有感觉，或者是你觉得到换季的时候你的皮肤状态特别不稳定不好，那你真的索性就直接换这个赫莲娜的一个绿宝瓶三件套好了，再到换季的时候你感受一下，那绝对皮肤状态稳稳的哈。抓紧时间回绿宝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就好了。4890不要，直接890哈，给到你的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但是你只需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绿宝瓶。除此之外哈，有一些朋友就是赫莲娜家的这个产品用的差不多了，说也想试一下海蓝之谜，或者是家里面一直在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如果你要补货的话呢，也给你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的一个补货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官方旗舰店150毫升是1520，今天直接599买一瓶150毫升，送一瓶150毫升，单瓶到手不到300块。抓紧时间回精粹水，可以把这份深海修复力带回家。精粹水我觉得不用多介绍了吧，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不是？它其实真的是一瓶多用的，比如说日常你当精华水，然后轻拍
打开皮肤的通道，后续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的时候呢，你可以拿它湿敷五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后脸颊发热泛红，你拍两层泛红能退下去不少。所以有很多朋友都反馈哈，就是泛红刺痛的时候湿敷五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一瓶顶三瓶。所以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复全都可以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来搞定。那如果说你想买精粹水的话呢，也可以回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单瓶不到300块啊，就599能拿走两瓶，省的也不是一点半点的。反正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店全程溯源，我们都是保质保真的。想买套装赫莲娜的你就回绿宝瓶，想单独买这个精粹水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回精粹水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个价格还相当的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啦！就在九零八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Eason 的幸福，来自 Eason 陈奕迅。暑期总是要出去玩的吧，想去哪儿玩呢？去远一点的话呢，去济州岛行不行？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你可以带孩子去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去海苔博物馆，对吧？累了还可以去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现在你可以回直飞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因为有五天的，有六天的，想跟团可以报团，不想跟团可以自由行，就是选择非常多啊，记得回直飞就能够了解详细的行程了。如果想近一点，两天一夜的话呢，我们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身兼价。

0: 期，因为我画出的公众号会亲子了解详情，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还可以在这个水上体验一下速度与激情。不管是几口之家，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反正人均才100多哈，住玩全包了，你可以回亲子了解具体详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Stay true。那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Honey I'm good， 之前范玮琪的那些花儿，两首歌把时间带到了此时此刻。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今天啊，所有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哈，如果你这会儿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一定是赚到了，因为我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一款特别好用的护肤品的这个套装。我们都说护肤品要用整套的话呢效果更好，而且你有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挺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到了这个夏天嘛，对不对？我们涂什么东西都觉得

你要涂多了吧黏腻，涂少了吧脸干，就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到底该用什么护肤品了。也许不是你的护肤品用的不够好，不够这个贵，而是因为我们的皮肤底子就是不够稳，所以这一套护肤品绝对是能够帮助我们稳住自己的皮肤，能够让你的皮肤状态哈用完之后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的。它虽然不是一夜之间让你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一整套下来之后绝对是有变化的一种感觉，因为这是我亲身体验过的，你知道吗？用完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的三件套，因为它叫修护套装，一摸脸，哎，真觉得这个脸的皮肤比以前光了，早上起床再照镜子的时候脸没有那么暗沉了。所以赫莲娜绿宝瓶的修护套装你真的值得拥有。这会儿抓紧时间啊，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绿宝瓶三个字，先来看看还有没有货。然后我们同事很多人也在买，也在抢，说就抢先你一步，先在你们之前买买吧，省了你们抢光了我们买不到了。就是因为它的修护能力真的是很 OK 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在原价官方旗舰店，就是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的修护套装是卖到4890，可是今天呢我们给到你的价格是890，怎么样？很给力吧？但是我知道不了解我们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听到这个价格下意识的会觉得，哎，我敢不敢买啊，价格这么便宜，对吧？省了4000块钱啊，省了4000块钱我又能出去旅游一圈了，还能够给家里面安排一个家电，多买点东西，吃几顿大餐，是不是？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不用担心，890绝对敢买。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呢，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你想这样就省去了中间多少环节呀，是不是？然后各种环节我们省了之后呢，这个钱就省下来了，再帮你进行一波砍价，砍到了这个899的价格。如果能再砍的话还能帮你砍，但是真砍不动了。899的价格，我们有一个蚂蚁店的码，是你买到所有的产品都有一个码，你扫的话呢，这个蚂蚁店的码就出来，这款产品是哪个国家生产的，就是生产地在哪儿，什么时候入关，怎么到你手里，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掌上海关 APP 也是能够查询清关和入关的记录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些链路都帮你查过了，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899绝对敢买，反正省的钱都是咱自己的。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觉得自己的皮肤状态不稳定，或者是你用什么都无功无过，那么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这一整套的赫莲娜绿宝瓶的修护套装。你想它叫修护套装，它的修护能力真的是超强的，而且我们不用瓶瓶罐罐叠加那么多，咱只用里面的精华水，然后精华面霜这三件就全搞定，全流程护肤了。我真的不瞒你说哈，用了这么多的护肤品，那更贵的咱就不用说了啊，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促使我一直回购嘛，是不是？真的就觉得说绿宝瓶的三件套的修护套装是我唯一用下来之后能够感觉到自己肌肤变化的。你再换季的时候脸不泛红了，然后呢也不敏感了，皮肤底子稳了，你后去抹什么东西它都好吸收，状态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这会儿正在纠结买什么护肤品，买什么套装，那么赫莲娜绿宝瓶的修护套装你真的值得拥有。4890不要，直接899的价格给到你哈，这个价格已经是超底价了，如果你再不买那真的哈卖完就没有了。这只是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个优惠福利，不光我这会儿在你节目当中给你分享，我们全国很多电台他们都有在节目当中分享，一共就是那么多组，对不对？卖完就没有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绿宝瓶，绿宝瓶三件套的修护套装，精华水，精华面霜，你就能够拿到了。每一个都是正装，不是说899给到你的是中样，不是，全部都是正装，你整套买来送人也是非常划算的，对不对？今天给你899的价格，那么我们还是要给你保质保真的，给你一个保证跟承诺，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询，现货不多啊，你只有回绿宝瓶点最后一个链接能买到的话呢，就赶紧秒拍秒付。夏天护肤不用3层5层，三步就够了，而且呢不用担心售后的问题，直接找我们嘛，是不是？你这会儿怎么回的绿宝瓶，怎么买的，怎么找我们，所以我们敢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买到之后呢绝对会惊讶，哇，这样的价格买到了这样的一个产品，用完之后还有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哈。记得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绿宝瓶，有货就赶紧拍，千万别犹豫了。这首歌是来自李宇春的歌哈，名字叫做 Good Good。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You， 这是来自黄子弘凡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在高温天气里面的时候呢，出汗比较多，汗液带走大量水分的同时还带走了一定量的钾，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吃各种瓜，就是含钾的食物，除了有一点水分高热量低的优点，它钾的营养素的密度也会比较高一点。那说到瓜，你能想到什么瓜？苦瓜、黄瓜、木瓜、丝瓜、冬瓜。哎，我昨天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喝了一个冬瓜肉丸汤，哎，觉得真的蛮好喝的。我觉得冬瓜啊，在夏天吃真的很好，虽然它叫冬瓜，还说不是抱着冬瓜睡吗？冬瓜你可以跟它炒肉片，或者直接西红柿炒冬瓜，而且冬瓜跟各种汤品都比较搭。除了我昨天喝的那个冬瓜肉丸汤，比如说你买那个花哈花蛤，对吧，然后跟就是一些海鲜类的跟冬瓜一起煲汤也很鲜的，丝瓜煲汤也很鲜，丝瓜蛋花汤。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多吃一些瓜。10:23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一首歌是来自吴克群带来的作品《请记得我》。

0: My Radio。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来自 Olin 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暑假想要出去玩的话呢，不想太长时间啊，就想利用周末两天一夜的时间，那 My Radio 联合张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你可以了解一下，住玩一价全包，三大景区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啊才100多，住玩就全都包了，你想有景区的门票，然后还有住宿，对吧？反正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你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除此之外，今天我们牡丹花田呢给你带来的秒杀产品就是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而且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299的原价不要，今天的秒杀价直接139，再送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你可以回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原价在官方要卖到1520一瓶，但是今天直接给你599买一瓶，再送一瓶，全部都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也就是单瓶不到300块，是不是？所以这个价格还非常的合适，想买的话抓紧时间吧，抓紧回精粹水或者是回水，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其实海岸之谜精粹水它可以用到的场景真的是非常多，你想平常你当精华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后续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用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后脸颊发热泛红，你用它湿敷效果也非常的明显，所以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搞定了，一瓶顶3瓶，所以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599买2瓶，相当于2瓶帮你省了2000多，所以你看省的钱都是咱自己的嘛。但是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我知道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啊犹豫啊，说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对不对？完全不存在，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水，拿购买链接，因为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就是我们的货品是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放在保税仓如果你想要的话发给你，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对不对？所以而且呢有蚂蚁链溯源，什么时候生产的，什么时候在哪儿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可以查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掌上海关 APP 也是能够查询清关和入关的信息，一目了然的。所以这个价格你只要觉得合适，599，我拿走2瓶海岸之谜的精粹水，我不怕就是用一多了然后心疼，我就是对吧，湿敷每天湿敷我也不心疼。那么你现在就可以赶紧回水这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有货就赶紧拍，因为我们每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大牌好物的这个产品每天库存的数量都不是特别多啊，抓紧时间回水拿海岸之谜精粹水的购买链接吧。除此之外呢，想要买赫莲娜绿宝瓶修护3件套的朋友哈，今天你听到节目也是赚到了，因为原价卖到4800多，今天899一整套，里面都是正装的精华水、精华和面霜，3件套就搞定了我们全流程的护肤，而且它的修护能力真的特别强大。如果你也想买的话呢，直接回绿宝瓶来拿我们的购买链接，库存都不多，想买的话抓紧时间。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FM 90.0My Radio,
4: My Radio,
3: 音乐
4: 音乐
3: 有话说。
4: My Radio。

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今天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如果你没买的话呢，要抓紧时间收入囊中了。我跟你讲，它叫修护三件套，就对我们皮肤的修护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之前就是有用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三件套，也是被朋友安利的。因为我脸颊容易泛红啊， T 区容易出油，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是特别的稳定，然后他又推荐我用绿宝瓶三件套，当时还专门出去帮我带了，大3000多。不过呢，比起就是赫莲娜其他的像那个黑绷带系列的产品，它的性价比已经很够高的了。当时呢我就是买了两回，后来认觉得说价格有点贵，所以我今天在看到我们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价格的时候呢，我就忍不住昨天就先下单了。我抢你们之前下单，我怕我在犹豫中没货了，就是因为它是一套让我用完之后真的感觉到自己皮肤状态变化的一个护肤品。就平常我们在洗完脸之后呢，就看自己的脸色，我觉得我就素颜气色 OK 了，没有那么容易泛黄了，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一摸自己的脸蛋觉得腻腻的，也是弹的感觉，就让我觉得这一套护肤品真的值得我反复的回购。要不因为价格的问题，让我囤个10套在我那儿放着，那有点夸张啊，还有这个保质期的问题呢，是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千万别错过今天这个福利哈！你想，我们都争相购买了，首先就是因为它的修护效果的确 OK， 那么第二呢，就是因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这个价格。就平常我们在买绿宝瓶的时候呢，觉得这个4980在官方旗舰店哈，可能狠狠牙跺跺脚也都买了，因为它毕竟是有效果的嘛。但是如果说一直不停的回购的话，也会犹豫一下下哈。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说到的价格是899，直接帮你省下4000块。我就在考虑，我省的这4000块我要干嘛？出去玩一圈，对吧？如果全家人出去的话呢，就去2天，然后比如说去山里面。如果说就是要出去远门的话，5-6天的时间，那可能是我一个人的费用了，是吧？都帮他省下来了899。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在听到这个名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想买，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也心动，但是就会犹豫说价格这么便宜我敢买吗？我跟你说，你放心大胆的从买了，没关系，没问题。因为899是我们所有产品保税仓发货的价格。大家知道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本身价格就便宜，我们再进行一波砍价就有了899这样一个价格。其实还想帮大家砍来着，但是真砍不下去了。现在呢，899一整套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修护能力特别的强，那么你这会儿回绿宝瓶三个字拿链接来秒拍秒付吧，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所有产品我们都保质保真，蚂蚁链能全程溯源，在哪儿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可以查询，掌上海关 APP 也能够查它的清关记录和入关记录，一目了然哈。所以如果你真是担心说我这个产品会不会有问题的话呢，这会儿打消你这个疑虑，你只要觉得899我能买，你这会儿就抓紧时间买，你犹豫的那一刻别人可能都已经买了。所以我说你现在不是考虑买不买的问题，你是考虑能不能抢到的问题。这会儿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绿宝瓶，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绿宝瓶修护三件套里面是有精华水、精华和面霜，这三件套你别的都不用用，只用这三件套就 OK 了。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如果还在纠结说我这护肤品用着无功无过，也没啥效果，也看不出来效果，那或者是你觉得我这个护肤品真的该换了，又或者你觉得我这个绿宝瓶我想一直回购来着，就是没舍得回购，你这会儿都可以回绿宝瓶三个字下单，赶紧买。899的价格，你想想，那能天天都有这样的价格吗？那库存总会有售罄的那一天呀，是不是？咱们直接买的话呢，直接就能够拿到货品。如果你这会儿回复有货，就赶紧拍就可以了。今天899还是给你保质保真的，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哈。只要你想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你就说我想修护我的皮肤，我想让自己的皮肤状态稳稳的，看到我肌肤的一个变化，那么你这会儿就赶紧回绿宝瓶来付款。 绝对错不了哈。你犹豫的那一秒，可能别人都已经下单了，所以这会儿就是我们要拼手速的，知道吧？继续锁定90 My Radio。
1: My Radio。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5: FM 90.0My Radio。
6: Oh my music， 真美味。

Oliver Stone 来的一首歌，名字叫 Wrapped Up， 之前邓紫棋的错过不错，对，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云南之旅哈。 Meridio 月行天下暑期的一个新线路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8月8号就会出发了。然后我们这次是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而且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云南不一样的夏天，会去到抚仙湖，然后比如说去体验那皮划艇啊，去建水，哎，建水的豆腐好吃啊，逛朱家花园，然后包括呢有这个电影《芳华》取景地，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包括呢有很多地方我其实都是一直没有去过的，因为云南除了丽江、大理，然后还去了一次西双版纳，像普者黑一直想去没去，那这次咱们就有机会了吗？是不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际啊！哈，这个。开窗就是湖景，我们住的也不错啊，全程4钻酒店加客栈的一个入住，而且是特色的客栈，玩累了咱就睡进风景里，那蒙自的过桥米线啊，普者黑的那个荷花宴啊，然后建水的汽锅宴啊，咱都不会错过的。另外呢，草原山海奇遇记在第二团的时候8月2号出发，所以你也可以报名，想去云南就回云南，想去内蒙就回内蒙，先加群，然后让我们的小助理呢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3个理由：保湿、抗皱、紧致，而且复配成分多，通路也比较多，那么我们在护理的过程当中就比较占有优势了。原价299不要，139的秒杀，加加赠你1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就可以了。所以如果说你想买牡丹花田这个眼霜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牡丹，还送那个面霜，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带着，也比较方便，对不对？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一首萧亚轩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甩了甩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把所有的坏情绪烦恼通通甩掉，一起甩吧，甩了甩了，萧亚轩。

0: FM 90.0，My Radio，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90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哦啦啦啦。今天的音乐有话说呢，你赶紧回绿宝瓶吧，因为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绿宝瓶的三件套，修护能力超强的来自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因为主打的就是用价格惊艳到你。不过我真心推荐你，不光是因为价格，因为这款产品呢，它在官方旗舰店卖到4980一整套，里面有精华水、精华和面霜，就是这三件就搞定我们全流程护肤了啊。当然修护能力也是超强的，价格呢今天给到你899。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这会儿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绿宝瓶来秒拍秒付。我刚刚说不光是因为价格，当然价格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嘛，它能够让我们无限回购的，能够让我们就是容易入手的，最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什么呢，就是我用完这个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是真的能感觉到效果的。你知道就是平常在用护肤品的时候呢，你哪怕用一年下来两年下来空瓶两三瓶都没有觉得说有太大的变化，就感觉说哎呀无功无过，那脸还是有点蜡黄对吧，然后过就到换季的时候呢依旧这个皮肤底子很脆弱。但是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就不一样，它用完之后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肌肤的一个变化的，毕竟它主打的是一个修护嘛，修护能力强了，那后续的护肤品就能吸收了。就快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下关键词绿宝瓶，你看是不是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戳最后的一个链接，如果说有货的话就抓紧时间买，因为毕竟4980然后4890，反正就将近5000块钱了，我们是899的秒杀，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就赶紧回复绿宝瓶，这三件套你不用犹豫考虑，只要觉得价格合适，它在你的这个心理价位之内，那么你可以秒拍秒付了，绝对是能够让你用完之后呢感觉还想无限回购的一款产品吧。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绿宝瓶，899的价格还很香哦，而且有效期帮大家看了，全部都是在2年以上的保质期，全部都是正装正品，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我们是保质保真的，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赶紧回绿宝瓶来秒拍秒付。

苏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本末》，它完全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大提琴打底的编曲特别的冷冽，没有那种花哨的旋律，但是呢，它本身的声音是带有那种故事感的。整首歌没有煽情，也没有嘶吼，有一点像冷静旁观世间乱象的感觉一样。所以这首歌像一面镜子，听完想要这个反思一下自己，因为这首歌曲里面讲的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丢掉本心的一个内耗，然后呢就在讲说有时候我们会处处碰壁，那么怎么样守住内心真正珍贵的根本呢？所以是一首非常有意义的歌啊，不是那种讲情爱的作品。嗯，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阿四带来的一首作品，这是这首歌给我自己。

0: 想出去玩吗？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4钻酒店，音乐有话说回旅行能够了解详细的行程。当然如果说你想距离近一点，2天1夜，那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亲子能够了解详情，3大景区你可以狂欢，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但是不管你是几口之家啊，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亲子了解一下具体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纳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达文西乐队带来的作品，叫做《芳华美月》。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朋友们。其实，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一玩、看一看啊。我身边很多同事都在想说，哦，要趁着暑假的时候来休年假，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其实最近啊。很多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会被查攻略啊、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比较近的 Marriott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可以让你选择来狂欢，

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啊，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假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也帮你算明白了啊。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呢，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呢，单订一晚的酒店真的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多年之后，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呢，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alvin Harris 加上了 Jazzy 带来的合作 Satisf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真的天非常的热啊，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喜提大油田，汗水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待一天的话呢，脸又干得紧绷甚至泛红，想多涂点东西补补水吧，没过几天闭口和痘痘就全冒出来了。其实呢，大家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暴晒空调房之间反复横跳，他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的瓶瓶罐罐，而是换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而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精华级修护水，不粘不闷，不仅能够湿敷急救晒后红脸，还能管住疯狂出油，帮你在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平时啊，咱们在官方旗舰店购买150毫升一瓶只要152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盛夏宠粉专场价格直接暴击，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1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599元直接到手2瓶正装，单瓶算下来啊不到300块。想要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查看详情。看到这个价格呢，很多听友可能会担心，这么划算保真吗？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咱们今天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一键查询通关的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安心抢购了。市面上的护肤水啊，分两种，一种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有了；而另一种呢，是可以深度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是后者，它的灵魂成分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创始人在遭遇严重化学灼伤之后，历经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的修护奇迹。它的质地呢是活性液态水凝胶，触肤即化，3-5秒呢就可以渗透基底，从根源强韧屏障，提升肌肤的含氧量，让皮肤像喝饱了养分一样。很多用过的朋友啊，最多的感受就是润，但是一点都不黏。有一些油皮的朋友反馈说，夏天用护肤品啊最怕黏腻，但是这瓶精粹水拍完之后非常的清爽，感觉直接被皮肤吸进去了。还有泛红刺痛的敏感肌的朋友也说啊，换季或者是晒后泛红刺痛的时候，拿它湿敷5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这个红气退下去一大半。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能用，一瓶就能稳住3种肤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看一看。而且呢，它还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各种护肤场景，一瓶顶3瓶。日常呢，当精华水轻拍，可以快速打开护肤的通道，让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也不发黄，如果晒后脸颊发热泛红，拍上2层泛红很快就可以退下去。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都能搞定，一瓶放家里日常用，一瓶放办公室做湿敷急救，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咱们兜底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元一瓶，今天599元直接带走2瓶1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300块。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是保税仓共享库存，今天呢咱们现货可不多，手慢真的可能就断货了。599元带走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皮肤稳了，人也又自在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4: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6: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7: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8: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是梁咏琪带来的作品《自由的夏天》，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一提起夏天，咱们小时候啊，可能放暑假之后都会找这个表兄妹们玩啊，然后呢暑假一起出去，比方说在小区的院里头呀，或者是去游泳啊就之类的。可是呢现在咱们的选择就更多了啊，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也来了，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8月8号出发啊，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回复云南两个字，咱们可以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园、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好看啊！再去蒙自碧色寨，这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去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是普者黑，也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真的特别好看。还有可以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呢，咱们住在仙人洞的彝族川村，开窗呢就能是这个湖景，特别漂亮的感觉。咱们全程啊，吃的特别好。可以吃抚仙湖石锅鱼、建水七锅宴、彝族土巴碗、蒙自过桥米线和普者黑的荷花宴等等啊，全程也是精选的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看一看。费用的话呢，成人是4980，前十名咱们立减300啊。这个儿童呢会按年龄和身高来区分，2880元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看一看。那另外呢，咱们内蒙的草原沙海奇遇记第2团的8月2号出发，还有少量的席位啊，可以回复内蒙也看到这个详情。咱们这一次旅行啊，月行天下系列，回复内蒙或者云南都可以看到自己想得到的这个线路。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Camila Cabello 带来的作品，叫做 Never to be the sam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有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FM 90.0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咱们护肤最怕的就是往脸上涂太多东西，什么水啊、精华、乳液、面霜，里三层外三层，还没等皮肤吸收呢就先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和痘痘更是一茬接一茬的往外冒。而在高温暴晒和室内冷空调的三重夹击之下呢，皮肤很快就扛不住，开始发红求救了。今天呢咱们就给你带来一套专门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琳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其中呢包含绿宝瓶的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再加上绿宝瓶的面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三步到位，不叠不堆，清清爽爽就可以把皮肤给稳住了。平时呢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正装啊，买下来雷打不动要将近5000块，4890元，大牌的门槛确实挺高，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抛出价格暴击，只需要899元整套就可以带走了，相当于直接打了2折，用单买半瓶精华的钱就可以搞定全套顶奢的水乳霜。想趁着最近啊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肌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肌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肌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三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4890元，今天咱们899，2折秒杀。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全都是正装。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因为是保税仓的库存共享，咱们这个现货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手慢随时断货。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天护肤啊不用三层五层，清爽三步就够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孙燕姿带来的作品，叫做《这个世界》。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咱们听众当中，我相信有不少的家长啊，我们平常看了很多的这个桥桥路路、天空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呢，总会觉得很想让小朋友多去接触大自然，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多出去玩一玩，但是会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非常的大。没关系啊，这一次咱们 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我觉得现在大家上班也挺累，出去玩呢最害怕的就是赶场，咱们一点都不赶啊。这个住的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是可以让你来选择狂欢的，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特别希望拥有这样的暑期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也帮你算好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呢可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很多年之后啊，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记得这个夏天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这个场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Shakira 加上了Burna Boy 带来的作品，叫做 Die Di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真的天非常的热啊，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喜提大油田，汗水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待一天的话呢，脸又干得紧绷甚至泛红，想多涂点东西补补水吧，没过几天闭口和痘痘就全冒出来了。其实呢，大家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暴晒空调房之间反复横跳，他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的瓶瓶罐罐，而是换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而是 99% 的精华加上 1% 水的精华级修护水，不粘不闷，不仅能够湿敷急救晒后红脸，还能管住疯狂出油，帮你在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平时啊，咱们在官方旗舰店购买150毫升一瓶就要152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盛夏宠粉专场价格直接暴击，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1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599元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单瓶算下来啊，不到300块。想要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查看详情。看到这个价格呢，很多听友可能会担心，这么划算保真吗？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咱们今天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一键查询通关的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安心抢购了。市面上的护肤水啊，分两种，一种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有了；而另一种呢，是可以深度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是后者，它的灵魂成分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创始人在遭遇严重化学灼伤之后，历经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的修护奇迹。它的质地呢是活性液态水凝胶，触肤即化，3-5秒呢就可以渗透基底，从根源强韧屏障，提升肌肤的含氧量，让皮肤像喝饱了养分一样。很多用过的朋友啊，最多的感受就是润，但是一点都不黏。有一些油皮的朋友反馈说，夏天用护肤品啊最怕黏腻，但是这瓶精粹水拍完之后非常的清爽，感觉直接被皮肤吸进去了。还有泛红刺痛的敏感肌的朋友也说啊，换季或者是晒后泛红刺痛的时候，拿它湿敷5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这个红气退下去一大半，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能用，一瓶就能稳住3种肤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看一看。而且呢，它还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各种护肤场景，一瓶顶3瓶。日常呢，当精华水轻拍，可以快速打开护肤的通道，让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也不发黄，如果晒后脸颊发热泛红，拍上2层泛红很快就可以退下去。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都能搞定，一瓶放家里日常用，一瓶放办公室做湿敷急救，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咱们兜底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元一瓶，今天599元直接带走2瓶1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300块。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是保税仓共享库存，今天呢咱们现货可不多，手慢真的可能就断货了。599元带走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FM90.0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那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信阳、驻马店东部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是有小到中阵雨的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县区呢是晴天到多云。其实最近几天啊，雨水都是比较多的，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一把伞。有太阳的时候咱们防晒，没有太阳下雨的时候咱们防雨啊。那另外呢，也可以咱们出去走一走玩一玩。那最近呢，月行天下的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8月8号就要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咱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两个字来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滇南大观园，还有这个17孔的双龙桥，特别的震撼，再去蒙自碧色寨啊，这个呢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还有这个随手拍就能出复古大片的感觉。咱们还可以到这个坝美壮族古村，还有这个普者黑等等。普者黑呢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哇，特别令人向往啊。咱们还可以在青龙山上面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的感觉，全程精选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啊，玩累了咱们就可以睡进风景里，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七锅宴、彝族土巴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费用呢是成人4980每人，前十名立减300。那另外呢，儿童是按照年龄身高来区分的啊，从2880元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两个字查看详情。那另外呢，咱们内蒙的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还有少量的席位，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接着接下来听歌，就是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的作品，叫做 Yellow Light。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的。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8: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9: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8: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9: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双手，是你让我看见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咱们护肤最怕的就是往脸上涂太多东西，什么水啊、精华、乳液、面霜，里三层外三层，还没等皮肤吸收呢就先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和痘痘更是一茬接一茬的往外冒。而在高温暴晒和室内冷空调的三重夹击之下呢，皮肤很快就扛不住，开始发红求救了。今天呢咱们就给你带来一套专门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琳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其中呢包含绿宝瓶的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再加上绿宝瓶的面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三步到位，不叠不堆，清清爽爽就可以把皮肤给稳住了。平时呢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正装啊，买下来雷打不动要将近5000块，4890元，大牌的门槛确实挺高，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抛出价格暴击，只需要899元整套就可以带走了，相当于直接打了2折，用单买半瓶精华的钱就可以搞定全套顶奢的水乳霜。想趁着最近啊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肌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肌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肌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三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4890元，今天咱们899，2折秒杀。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3件全都是正装。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因为是保税仓的库存共享，咱们这个现货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手慢随时断货。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天护肤啊不用3层5层，清爽三步就够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3: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Go!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有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很烦，我常常恨不得能假装昏倒。

0: FM 90.0 My Radio。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

0: 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Yeah. Yeah.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My Radio
4: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5: Music Live。

欢迎继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侈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FM 90.0
5: My Radio
4: 音乐
5: 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

0: 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Other girls.

就吹鼓啊刷子，二心嘛基本上忙着考的啊卷子，自己吵吵过那啥的啊架子，干了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着日么日啊黑么你，老不是你们差的这个啊叫你。

0: Adore You 这首歌曲来自 Clay 的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乌云密布的放学的时间
1: 放学的时间
0: 下班的时间继续来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为什么提到了乌云密布这个词呢？是因为今天下午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啊，很有可能会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要提前的关注和了解一下。虽然说今天上午的时候依然是非常热，但是下午确实这会儿天很多地方都阴得比较厉害了。
0: 今天河南省气象台在下午2:30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强对流的蓝色预警，预计在今天下午然后到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在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还有平顶山、郑州偏北的地区，还有开封、商丘、信阳的部分地区呢，都会有短时强降水以及8到9级的雷暴大风和局地的冰雹，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防范的。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各位在开车如果在路上的话务必要注意安全，如果说下的雨比较大风力也比较大的时候，就是控制好车速啊，然后包括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是远离一些比较就是脆弱的，像是广告牌啊，然后树啊，然后包括这些工地啊、围挡等等之类的。
0: 是的，虽然说下雨啊会让天气凉一下，但是今天有一件特别火热的新闻，就让人内心非常非常的火热，就是吴克群和路虎，他们俩来咱们河南来做公益活动来了。两个人呢是在河南很多的地方采购了200多吨的西瓜，然后分别送到了比如说高速的服务区啊，还有郑州的建筑工地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点位去进行了免费的派发，然后给这些送货的司机，然后还有市民还有工友送上了一份夏日的清凉。
1: 是的，也是挺暖心的，虽然说在夏天吧怎么说呢，做着暖心的事情，但是送的是清凉。
0: 对，而且就这个起源我觉得也非常的温暖。当时在看那个吴克群的他的那个视频的时候，他说路虎当时给他发了一个微信的语音，然后就跟他说这个今年在咱们河南其实是有很多的西瓜，然后这个你要不要过来这儿，我们一起做一场公益活动啊。然后吴克群说好的没问题，然后两个人真是一拍即合，说来就来了。
1: 是的，而且呢明天还要送一部分到北京。吴克群说来领瓜的朋友总会面，他会对这个给来领瓜的朋友说一句话，用河南的瓜让你甜甜一整年。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吴克群的歌曲，这首曲目来自他带来的一首老歌，也非常的经典。

0: 首曲目《将军令》，来自吴克群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在17:13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这个暑假呢已经过了有一半的时间了，我不知道
2: 快一半了。
0: 对，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带孩子出过远门。再不出去的话，这个夏天就真的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在8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团期哈。那我们的月行天下暑期的一个最新的线路就是要到云南去，云南秘境之旅双飞6日游，8月8号的时候呢就要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20人的精品小团，依然是纯玩零购物的。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你直接回复云南，你就可以来感受不一样的夏天了。
1: 这次去云南走的是这个滇东南的线路，双飞6天，去到的这个地方呢是直接先飞到昆明，然后我们从昆明呢再去抚仙湖，去建水，去蒙自，然后呢再去坝美，最后去普者黑，从普者黑呢再返回昆明，整个一个滇东南的环线。我已经亲测过了，今年我的线路，我自己休假的时候去的线路就是这条，整个玩下来还是体验感非常好的，吃吃喝喝玩玩，然后非常松弛。

0: 的一种旅行路线。
1: 对，也因为 Seven 亲自去了一趟，所以呢就直接给我们安利了这条路线，让我们心生向往啊，所以呢对这条路线呢也是非常的期待。全程呢这个住的方面的话，我们精选的是四钻酒店和特色的客栈，玩累了咱们就直接睡到风景里。那吃的方面呢也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你比如说咱们到抚仙湖，咱们就去吃当地的那个石锅鱼，然后你到建水之后呢，咱们就去吃当地的汽锅宴，然后还有彝族土巴碗。到了蒙自之后呢，咱们就吃蒙自的过桥米线。普者黑的话呢，它有那里的特色叫做荷花宴。所以呢整个的这条线路就属于是比较小众一点的线路，但同时呢它的民族特色也非常的强。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现在呢我们是报名的这个成年人前十名可以立减300块钱，所以呢你还可以拿到一个早鸟的优惠价。儿童的话呢就直接按照年龄按照身高来区分价钱就可以了。
0: 嗯，
1: 这个小朋友们的最低的这个价格呢是2000多块钱，你就可以收获啦。
0: 是的，比如说关于这条线路有任何你想问的，除了回复云南扫码进群之问你之外，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向我提问啊，然后有任何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是一些就是中间细节的你的疑问都可以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实时的跟各位来聊一聊。
1: 是的，当然说到这个云南，也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哎呀我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那近一点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有2天1夜的完美的山间旅行。这是 Marido 联合正好办所推出的亲子度假卡，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详细情况了。 My Radio
2: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Coco 李玟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你留下的爱》，也欢迎你在17:21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虽然说 Coco 也已经离开了，但是他确实留给我们了更多好的音乐啊。那当然了，此时此刻呢，除了在听歌之外，你也可以随时打开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今天呢，我们因为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直播，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看一看，
0: 对，
1: 看看你所在地方到底有没有下雨了呢？因为我们会通过更多的全省各地的一些视角来看一看这个天气的变化。虽然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夏天到来的这个天气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有的时候变化还是蛮快的。尤其今天下午的时候，河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所以呢，有不少地区呢，这个可能会出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包括会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还有局地的冰雹，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防范的。
1: 嗯，
0: 先下班回家，早点回去，尽量不要在外面做过多的停留。
1: 是的，那在夏天的时候下上一场雨，可能会让我们稍微的清凉一点，也给我们适当的补补水。当然了，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有一种给我们皮肤补水的非常好的方式，那就是我们给各位准备了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昨天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爆款，因为它实在太便宜了。
0: 所以你知道昨天我们大概是补了2次货吧，因为有好几次就是大家说哎没货了，然后我们又紧急的联系后台，紧急的把这个货品给我们又补了几单哈。所以呢，这个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因为说到海蓝之谜，我们知道它算是护肤品牌里面的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有很多的朋友说，我当然知道海蓝之谜好，但是它就是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有的时候真是让人觉得望而却步。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价格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这个价位。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精粹水的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你日常如果你自己去官旗上面买的话，它150毫升装的是152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活动的福利售价599块钱，你买一瓶我们再送你一瓶，两个全部都是150毫升的正装的，599，你买走2瓶啊。
1: 是的，单瓶算下来是不到300块钱了啊，因为平时你买一瓶1500多，哇塞，现在单瓶算下来不到300，这个什么概念？而且都是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都可以溯源的。这个你就可以放心的下单。如果说之前有用过，那么这个价格你想都不用想，直接疯狂囤货就行了。如果说之前没有用过，这是一个我们入门的非常好的时机，用300块不到的价格，感受一下这个顶奢的护肤品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
0: 对，感受一下我们周杰伦同款啊，因为这个周杰伦也是海蓝之谜的第一位男性全球品牌大使。周董也说了，这瓶精粹水是他保持肌肤状态的一个秘密武器。所以他说我其实也是坚持每天都使用这瓶水，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我觉得现在热爱护肤已经不再分这个男性或者是女性了，最重要的是这真的是对自己的一份疼爱和宠爱吧。
1: 对，反正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任何的一款单品都永远不用去怀疑它是不是好用。
0: 对，
1: 我们可能考虑

0: 更多的就是价格，今年价格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在三几折的基础上再买一送一已经是非常少了。那么这个小时我们还是先给各位准备了五单的库存，然后你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记得秒拍秒付，因为五单真的很难抢。
1: 是的，赶紧回复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Baby Rexha 和 David Guetta 带来的一首 Sad Girls。

0: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90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七七我不够，
1: 梁红朝才高潮高。

这是来自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主题曲，来自王菲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7:3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队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夏天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到夏天的大暑节气了，也是一年当中最滚烫的时节。那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是长达40天的时间，大暑天刚好是在被包裹在这个超长的中伏当中。老一辈呢其实是传下来了这个在大伏天大暑天的时候呢，其实有三不吃和三多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这个三不吃，第一个不吃的就是不要吃冰镇西瓜。对，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吃西瓜，尤其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它的那个甜度都会增加。但是因为西瓜它本身是寒性的，冰镇之后呢属于是寒加寒，一口下去之后呢，这个胃受了寒之后呢，它你整个的这个运化能力就会弱了一些。所以呢最好是让西瓜切成小块，咱们虽然说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但是呢在室温下还是要放一放再吃，而且一次不要吃的太多。再有的话就是不吃隔夜的饭菜，因为大暑天这个细菌繁殖还是非常快的。那第三呢就是不要吃太过于油腻的，比如说红烧肉啊、油炸的这些食品啊，它都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所以尽量呢吃一些清蒸的、白灼的，吃的也会非常的舒坦。那三多吃到底是什么呢？多吃，第一就是多吃重白，它被称为是水中参啊，水中这个人参。第二就是多吃苦瓜，它是降火第一瓜，苦瓜炒鸡蛋也是夏天的一个家常的这个小菜。第三的话呢，就是可以多吃一些莲子，因为它可以达到一个养心安神，缓解我们心烦失眠这样的一些症状。总之呢就是在这样的炎热的天气下，还是轻补为主，不要太贪凉了，冷饮只是能够片刻的凉爽，可能就会损伤到我们的肠胃。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夏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Ed Sheeran 带来的一首 Drive。

0: 我们内心没有力量的时候呢，可以用 Ed Sheeran 的歌曲来给我们增加一点能量哈。那当然，当我们的皮肤觉得没有能量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赫莲娜来给自己的皮肤充充电，给我们的能量更加的增强一些。今天呢，继续来在我们的90号店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赫莲娜的修护三件套，来自赫莲娜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里面包含有绿宝瓶的新肌水200毫升，还有绿宝瓶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的面霜50毫升，它比较适合谁呢？首先，如果你经常熬夜的话，你可以直接用它，因为熬夜的话很容易出现脸是又暗又垮的。但是绿宝瓶系列呢，它也被称为是熬夜党心头的白月光，所以你可以使用它。再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敏感肌，可能会出现在换季的时候呢，这个皮肤动不动的就泛红起皮儿，或者是闹脾气，你也可以直接来使用它。有数据显示，绿宝瓶精华30分钟快速退红可以达到77%，所以很多的敏感肌的用户把它称为是灭火器。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油皮儿和混油皮儿的话，整套产品呢都是比较清爽的，用起来它是不黏腻的。精华和面霜它都是那种轻盈的质地，夏天用也是毫无压力的。那第四种那就是如果你是追求快速维稳和抗初老兼顾的，你也可以选择它，因为它不是猛药，它是那种长期的基底修护，让你的皮肤可以慢慢的变强韧的。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看到它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数字3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精华，今天价格也非常非常的便宜啊，几百块钱就可以直接入手这个三件套了。那说到这个三件套，它其实是专门给我们皮肤来建成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首先天气很热，有一个东西我们还躲不掉的，除了这种炎热之外，就是城市污染，汽车的尾气啊，空调的粉尘啊，电脑的蓝光呀，还有换季的花粉，可以说我们的皮肤每天都在打仗，所以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皮肤的暗沉、泛红、出油和闭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皮肤屏障稍微有一点扛不住了。而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它主打的就是促进细胞的新生，然后修复屏障以及抵御自由基，所以被很多人称为是熬夜党的心头白月光以及烂脸救星。那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收到了这三件产品。大家如果去官旗上面去购买的话，它整个的套装加起来是4890块钱，里面有新肌水、精华和面霜，都是大瓶装的。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2折的福利秒杀售价，8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拿走这一套了，并且呢还送这个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无论你是自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可溯源，你在掌上海关 APP 还有这个掌上海关小程序上，你收到货之后呢都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保质保真的，大家放心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有5单，你也可以赶紧秒拍秒付，回复数字3到音乐有话说收到它的链接。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I Just Might 这首歌曲来自 Bruno Mar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下班的路上继续锁定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不知道收音机前你的职场大概是什么样的风格？今天看到一个热搜的话题，说办公室三天没人说话上了热搜。对，这个其实也引发了大家对于职场断亲这种现象的一个广泛的讨论啊，因为有不少的网友说了，说这个我上班来，我就是来这儿工作，来这儿赚钱的，我不是来这儿交朋友的。但是呢，也会有人觉得说，这个办公室完全不说话，这个空气冷得像冰箱一样。毕竟来说，我们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好像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如果完全在这八个小时的工作制里面，咱们谁和谁都不说话的话，那好像显得也是有那么一丝太冷清了，是吧？所以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你们办公室到底是热闹型的还是安静型的？当然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职场上面只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让自己舒服的节奏那就好。比如说有人喜欢安安静静的干活，那就保持安静，有人喜欢这个跟同事闲聊两句，那就闲聊两句，但是前提就是哎，咱们把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工作归工作，这个下班回到家之后呢，要让自己好好的放轻松一下。放轻松的这种方式有各种各样，比如说当你买到了适合自己的护肤品，那真的是一种宠爱自己，在梳妆台前都会让自己好好的放轻松，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时光。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既有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又有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修护精华的套装。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不少朋友都在回复它的关键词，再重复一下，如果你需要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的话，

原本的这个售价是299，接近300块钱了。现在的福利秒差售价只需要139就可以了，而且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那这款这个奇迹眼霜的话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的作用就是，长效的润眼，又能够舒缓干纹、紧致眼周，所以它不是表面的补水，而是长效的柔润去充盈我们的眼周。通过这个斑贴测试之后呢，也显示它里面是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的。那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也请放心来涂就可以了，非常的温和又很好坚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歌，送上的这首曲目，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的一首《对的时间点》，就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

0: 翠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
1: 12: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2026年40天的这个加长版的三伏天，其实也过去了不少的日子了哈。然后今天看到这个热搜的话题，还是说到被三伏天热服了。
1: 三伏天是这么来的，谐音梗用到这儿了，可以。
0: 对，
1: 而且热的不止服了一次，应该是服了三次吧。

0: 很多次了、哦、你看那个新疆爱丁湖7月21号这儿达到了50.2摄氏度，
1: 嗯，
0: 吐鲁番东坎达到了49.8摄氏度，
1: 嗯，
0: 都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最高纪录，
1: 嗯，
0: 地表温度呢在新疆和四川盆地等地都超过了60摄氏度、嗯、部分区域超过70摄氏度。
1: 而且这个还非常有趣的也是一个记录，他说是今年国家级气象站出现首个50度啊，这个是在就在吐鲁番、
0: 嗯、
1: 爱丁湖的这个站气象站达到了50度，也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一个最高温度。
0: 嗯，
1: 然后当然了，天热各有各的一些应对的方式。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嗯、就是说有一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啊？嗯、就在黑龙江，在东北，没想到也这么热，嗯、就因为天气太烫，有一个哥们儿突发奇想，清空了家里的冰柜，把衣服脱了，然后就是钻进去，想要降降温。啊，
0: 他钻到他们家冰柜里面，
1: 对，冰柜里面，因为是冰柜嘛，不是冰箱啊、
0: 哦、
1: 冰箱都有隔断，上下层都不一样、嗯、他钻到那个大冰柜里面，结果那柜门自动锁死了，他整个人被困在里面是动弹不得，而且挣扎了半个小时之后，后来是拨打了119来求救。
0: 我的天哪、
1: 哦、这个是有点意思、
0: 所以他是拿着手机进去的他要不然怎么能拨打119呢？
1: 咱这个反正是有点理解不了呢。
0: 就是他其实你看他想的还是挺多的啊、
1: 嗯、
0: 就是我要找到一个凉快的地方，并且我还能刷手机，
1: 嗯，
0: 有 WiFi，
1: 对，
0: 所以呢他就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
1: 结果是万万没想到就被锁在里面了啊，被卡在里面了。
0: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即使是在三伏天，大家不要太过于追求寒凉、
1: 嗯、
0: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极端情况，
1: 对，
0: 太过于追求寒凉了。
1: 然后这个视频呢就是现在整个的播放量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后来怎么给他救出来了，然后消防员用这个润滑油喷涂这个柜壁扩张器、嗯、然后撬开这个缝隙，用10分钟，当然我们是给消防员点赞的啊、
0: 嗯、
1: 10分钟把人安全的救出来了。这但凡时间再久一点，这哥们儿非得冻成冰棍了在里边。
0: 就别光说就是有没有冻成冰棍了、
1: 嗯、
0: 毕竟这个冰柜它是密闭的设备，里面氧气也有限啊、
1: 嗯、对，
0: 而且还有人就联想起来就是宋丹丹那会儿那个春晚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1: 也确实就很简单，没几步，
0: 对，这有
1: 人，但是救出来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0: 人家真的是用实践去证明
1: 了。对，千万千万不要模仿啊，因为冰柜里面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是低温冻伤、嗯、然后再有一个缺氧被困的这些风险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我觉得一般人应该想不出来这种方式，他可能就这个哥们儿可能也是突发奇想想试一试，
0: 而且
1: 没想到把事儿搞大了，就是把自己锁到里面了。
0: 他绝对是一个就是行动派、
1: 嗯、
0: 你看咱们可能就是会想一想
1: 想一想得了，
0: 但是我绝对不会有这个动力把我们家的这个冰柜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
1: 嗯、
0: 然后自己钻进去这得多热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我觉得在咱们中原地区这个天气好就好在说、
1: 嗯、
0: 天气当它特别热的时候呢立刻就会下起雨来。
1: 哎，
0: 今天在下午的2点半的时候呢，河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
1: 嗯、
0: 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的时候呢我省的不少地区包括咱们郑州可能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然后会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和局地冰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防范。
1: 是的，那么在夏天如果真的很热，咱们去户外去山里边是吧，然后去玩玩水都可以让我们比较清凉。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这个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承包你2天1夜的一个完美的山间假期。
0: 嗯，
1: 假期里面呢去哪儿呢，有大峡谷可以乘凉对吧，然后再有一个还有一些水上项目你也可以去玩，一大一小两大一小包括两大两小的这些景区你都可以来选择，包括套餐都可以来选择，反正人均算下来就10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时间是有限的啊，然后7月31号截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亲子，这个周末就可以去玩一玩了。
0: 是的，夏天虽然热，但是呢它倒是一个燃烧卡路里的很好的时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火箭少女101带来的经典曲目《卡路里》。

0: 燃烧我的卡路里，这首歌曲来自火箭少女101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卡路里。
1: 在18:1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这个卡路里需要燃烧一下，但是我们皮肤里面的水分真的是需要好好的补充一下。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真的超火的就是那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还用说吗？肯定是好的，好的不行了。
1: 那能卖到这么贵的护肤品，没几个。
0: 对呀，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带来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在我们的后台也处于一个爆单的状态哈。上个小时的五单已经是全部销售一空了。那本小时呢，我们再给大家再上五单，因为确实不能一下子上太多了，因为怎么说呢，就属于是卖一单，我们补贴的就会多一单。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是纯纯的给大家送出福利哈。平时大家如果要去旗舰店上买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150毫升装的，是1520。今天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福利补贴的售价是599，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送的是这个正装的599，相当于你买了2瓶。大瓶的，每瓶都是150毫升，你算下来单瓶不到300块钱。
1: 其实说真的，平时原价是1500一瓶，你就是花1500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已经很划算了。就专柜几乎是不会有这种活动，最多就是送小样，对吧？你说我们把价格打到已经是3几折了，599。

0: 带一瓶，按理说我们送点小样其实也已经仁至义尽了，对不对？
1: 但是
0: 送一些小样，
1: 对，直接送的是大瓶装，
0: 那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们要送就送正装，我们从来就是几乎没有送过小样，就基本上全是正装送的，三几折的折扣的基础上再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而且不临期，包装什么的都是好的。那你现在其实真的不用犹豫什么了，海蓝之谜都好，咱都知道。我们平时犹豫或者是纠结的点，无非就是价格。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点也消失了，起码在咱们这儿消失了。你可以对比其他平台上，看看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价格能买到这个单品的。几乎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我是没见过。
1: 对，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数字三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要不然问问周董，看看周董有没有遇到过这种。
0: 周董说啊，以后我从你这儿买。
1: 因为这个也是周杰伦同款，并且周杰伦也是前段时间海蓝之谜官宣他是史上首位华人品牌大使嘛。然后他在发布会上也说了一段话，说这个全新的精粹水是他近期保持肌肤状态的秘密武器。而且呢已经成为他每天护肤仪式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了。所以你每次你在用这个精粹水的时候，你就想说，哎，我正在跟我特别喜欢的周杰伦用的是同款。你看他都用它来助能青春，哎，我也能用它来稳住我的肌肤。
0: 真的，这个精粹水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啊。我用的时候反正我当时没想到周杰伦，但是我真的是很享受，就是从拿起瓶子的那一刻，你自己已经就是
1: 高贵起来了，
0: 就很开心了。你说我用的是海蓝之谜，是吧？就是，然后这个当然是你心情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味道，然后它的质地，包括上脸之后迅速让你的皮肤喝饱水，这一句话我在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个单品上是真的深有体会的。
1: 是，
0: 就你用到之后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然后你确实觉得你的皮肤就立刻蓬弹起来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体验啊。反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用过海蓝之谜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到底好不好用，它好用在哪儿，你自己用的感觉是怎样的。反正我们这个价格是打得足够低了，5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日期包装都好，而且支持鉴定，保税仓监管，正品溯源，保质保真，只要回复一个关键词
1: 水。
0: 对，水，
1: 简简单单，咱就回复水，你就可以收到了。虽然说回复的是水，但是人家是99%的精华加1%的水。
0: 是的，
1: 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一瓶可以当精华用的水。所以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但是今天我们又把价格打下来了。
0: 两瓶怒省2000-3000呢，这是到手两瓶。
1: 本小时给大家放出五单，所以呢别忘了秒拍秒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数字
0: 水
1: 啊，赶紧
0: 回复一个字，
1: 赶紧回复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FM 90.0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FM 90.0 My Radio
4: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爱你没差，来自周杰伦。
1: 是的，这是我们的品牌形象大使周杰伦，
0: 是人家海蓝之谜的品牌形象大使，好吧？
1: 对，刚才有一位叫崔金涛的朋友就说了，已拍海蓝之谜。
0: 是因为确实觉得好用，还是因为喜欢周杰伦？关键他是一位男士，我觉得大概率这是给自己的爱妻买的，真是。
1: 自己也用一用吧，
0: 点点赞。
1: 你看人家 Seven 就用人家爱妻的海蓝之谜。
0: 你这么一说，我这有点叫什么？用河南话说两个字，塔撒。我是用媳妇儿的，然后人家是给媳妇儿买，这人和人的差距就怎么就这么大呢？
1: 反正就是自己没有宠爱自己嘛。对对，
0: 金涛，给你点赞。
1: 对对对，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其实好男人是特别的多啊。但是说实话，
0: 好男人很多，唯独不是我。
1: 你也是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它无论就其实不分男女，就是护肤其实是不分男女的。
0: 对，
1: 就是你对自己的那份宠爱，包括之前我们聊说，有的时候那个护肤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隔离啊？它是隔离了你的工作和生活。
0: 真是。
1: 你在家

0: 里面护肤的时候，是不是你就纯纯的在生活？
1: 就那一刻你觉得我这一天班，你肯定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工作全都结束之后再说，哎呀我赶紧洗漱一下，然后换好就是睡衣什么的，然后躺在床上，就那一刻是一个分水岭。
0: 对，开启我的夜生活了。
1: 那、你说这个隔离我觉得真挺好的。
0: 对，有的时候它就是给我们带去了一份极强的情绪价值。就像那天我在跟我一个朋友吃饭，他说哎，我就特别喜欢给自己买特别好的护肤品。他说我就觉得我应该让自己开开心心，我应该让自己高兴。没有人宠我的时候，我要自己宠爱我自己。
1: 是的。
0: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开心心啊。
1: 你看现在啊，就是今天还有一个热搜，说年轻人现在为情绪价值买单，是因为现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这个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工作方案当中提出了一个什么呢？依托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等等平台载体，其实就是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所以现在真的是从这样的一个大的工作方案上面，我们也能够看得出，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纯粹就是买商品，以后我们更多的是
0: 实用性的，以前
1: 买体验，
0: 对，
1: 买情绪价值。
0: 哎，你包括有很多的人他会去买盲盒，其实买的不就是一种情绪价值吗？
1: 对，你要说就是买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些好的护肤品啊，尤其是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它一定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就像刚才说到那种，就是当你拿到这个东西本身，拿起这个瓶身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用一下这个好东西，我自己首先值得，对吧？
0: 对。
1: 然后我用这么好的东西一定是很开心的。你没有说那气吞吞的在那儿用护肤品的是吧？对。然后我觉得所以说这些好的东西它的品牌价值里面也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情绪价值。当然如果你觉得单纯一个精粹水满足不了你，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套组呢。对吧？
0: 这个套组的话，对，大家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看到了，来自我们的赫莲娜的绿宝瓶。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赫莲娜，那收不到哈，你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看到。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三个绿宝瓶家的这个当家系列，然后当家单品，然后我们给大家组合到了一起。如果你要是自己去买的话，这三件加起来将近5000块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福利售价不到1000块钱，8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它了。
1: 是的。
0: 所以你就不用再买别的东西，你就直接这一整套使用下来，绝对在夏天的时候，能够让你的皮肤稳稳当当的。
1: 这里面是新肌水，赫莲娜新肌水加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加上绿宝瓶的面霜，
0: 对，
1: 他们三个都是绿宝瓶系列的啊。这个也是赫莲娜家的一个相对来说更入门级，或者是更怎么说，也不是入门级，就是更常规的套组。因为像黑绷带那种一瓶4-5千的，确实太顶了，有点。
0: 这个绿宝瓶心肌水啊，它是一瓶会呼吸的水，它的这个定位呢，就是针对于脆弱肌肤的一个基底修护型的精华水。我们知道它这个核心成分呢，里面有赫莲娜独家的专利成分，就是那个海洋锦原生细胞。它是干嘛用的呢？它就是激活我们肌肤的修护力，促进你表皮的细胞新生的。另外呢，它还有益生元复合物，去调节我们肌肤的微生态平衡。你看有时候你长闭口，其实就是你的生态失衡了。然后再有呢，里面有透明质酸，它是深层补水的，还有海茴香提取物，它是抗氧化防护的。整个质地呢，属于是那种清透的凝露状，就是比普通的化妆水要稍稠一些，但是又不完全的黏腻，上脸之后3秒内迅速吸收。那它也是不含酒精的。说一句简单的话，就是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打底能修护的一个基底精华水。
1: 是因为它的其实人家这一套系列啊，它的功效包括黑绷带在内，为什么叫绷带，就是它修护力特别强。其实绿宝瓶也是，它整个的功效精准定位在强韧屏障加改善氧化暗沉上面。就是它的逻辑就是从重建皮肤屏障入手的，不是只是让你做一些面子工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做面子工程也很好啊，抹上之后肤感很好或者干啥的，然后你抹上感觉很好，但是你的皮肤底子没有修护，依然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
1: 只有底子好了，小毛病才会越来越少。而这个绿宝瓶的整个系列长期用的话，它会把你的皮肤屏障养得比较好，减少后续皮肤敏感的一些问题发生。其实到那个时候真的无

0: 所谓什么护肤品了，你的皮肤自然而然的从内到外的发光发亮，然后呢非常的饱满的时候，你用什么都是好的。
1: 对，它就好像是你给自己养好了一个人物性格，
0: 对，
1: 你什么事儿你都能接纳了。
0: 对，
1: 它其实你用这个绿宝瓶的话，你可能不会说哎呀我的变化好像一下子就巨大了，它倒没有，它就是把你的皮肤从原本的易燃易爆炸养成一个情绪稳定的皮肤的状态。
0: 对，其实这是很多同类产品他们很少做的这种，他们只做临时的舒缓，但是可能并没有去做更加具有长期价值的这样的一种修护力。这是绿宝瓶整个系列，包括赫莲娜这个品牌，他们比较就是定位很精准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说呢很简单，你就用这一个套组，因为其实一套水精华面霜一套用下来，搭配协同作用，它的修护力又会增加。你比如说我可能平时买单品的话，我可能是修护屏障，然后我这个是精华又是干什么的，那个又是干什么的，它没办法协同，它甚至有的时候成分之间会打架，那这就比较麻烦了。那你就用套组，一个是它整套便宜，不是说单价的单价叠加，就是单品的单价叠加，它是一套下来肯定是整体的三件的有折扣，然后再有一个协同作用，最后一个搭配一起使用，把我们的底子皮肤底子养得好好的，一年四季你的皮肤都很好，走到哪儿人家都问你皮肤怎么那么好，
1: 你用了什么呀？
0: 对，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了。
1: 是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本小时一共是有五单的名额，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数字三，你就可以收到了899一整套，如果你送人的话也是适合的，因为它是一个礼盒礼袋的包装，无论你送人还是宠爱自己，我觉得它都是实用的。回复数字三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刚才给大家说到的我们的那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现在呢也只剩下最后的两单了，所以呢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回复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叫做 Shape of a Woman。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坏天气》。
1: 是的，
0: 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坏，咱不能说这个天气坏吧，只是它是偶尔坏一下，它有点小坏。
1: 它变化的比较多。
0: 它老戳击你。
1: 它又受人，又受冷，
0: 又受下雨，又受晒。
1: 今天下午2:30的时候呢，河南省气象台还发布了一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在我省的不少地区呢，都会有强对流的天气。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还有局地的冰雹，这里面呢也包含咱们郑州啊、三峡呀、洛阳啊、平顶山、开封、商丘和信阳等地。所以呢，以上所说到的这些城市的伙伴们，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一下临近的这个天气的变化。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开车在路上啊，包括晚上停车呀等等，这些都还是要一定，就怎么说呢？做好这个十足的准备。
1: 是
0: 啊，就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因为预警已经发了啊。可能当下你比如说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发的，或者4点钟的时候发的，我们收到了预警，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就是不当回事儿，因为它有可能这会儿不下，但是半夜如果下起来，那也比较麻烦。
1: 是，那今天呢是7月22号，到明天要正式进入到大暑节气了，也是一年当中最烫的时候。不知道明天到底会不会下雨，这些都不一定哈。
0: 反正这几天我看天气预报上全都是雷阵雨。
1: 对，但是也提醒大家，因为在这个三伏天，天气确实是会很热，很多朋友为了追求那个凉爽，就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个冰镇西瓜。吃的也确实是会很爽，因为西瓜冰镇之后是会更甜嘛。
0: 对，
1: 但是呢不要吃太多了，因为西瓜本身是寒性的，冰镇之后相当于寒加寒。我昨天还听到一种说法，说在三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毛细血管它不是都已经毛细孔
0: 打开了，
1: 都已经打开了，那等到这些寒凉的东西它其实更容易侵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吃，但是不要吃的太多，一次吃个1-2块足矣。
0: 对，甚至是就是这个凉的东西少吃或者控制量，甚至是你可以吃一些温热的，当然这个分体质。昨天我们也有说过啊，你看明天是大暑节气是吧？
1: 对，
0: 大暑吃伏羊。这个其实也是就是传承了2000多年的一个习俗，在山东的鲁南一带，就是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史记·秦本纪》里面就记载过，秦德公设立三伏之节，用羊作为这个祭品祭祀伏神，后来把这个羊肉呢就发给这些就是臣民，大家呢都以羊肉汤来避伏暑。
1: 对，因为夏天吃羊图什么？其实就4个字，就是以热制热。羊肉它本身是比较性热的嘛，它是去补虚去寒，温补气血的。三伏天的话，咱们去喝上一碗羊肉汤，它是暖胃生津、消暑去湿的。民间呢有一个说法，就是伏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
0: 对，当然就是各位呢，还是要根据自己不同体质，比如说你容易上火啊，然后有内热，咱就不建议了啊。因为你比如说像感冒发烧啊、湿热体质啊，包括高血压，还有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朋友，就是像羊肉这种或者羊肉汤什么的，就是慎吃。然后就咱们普通人的话，每次吃的话呢，就是也不要太多，因为过量它也是会容易上火的。
1: 对，那天我们还说了嘛，要去吃非常地道的羊肉，咱
0: 吃个冰煮羊，
1: 咱得去内蒙古。我们这个内蒙古团的话呢，也是会继续在8月2号的时候出发。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也可以直接回复内蒙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在暑期啊还给大家又开发了一条新线，就是走一走云南。上一次这个Seven在休假的时候呢，他也专门走了一趟这个线路哈。也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先到抚仙湖，再到这个蒙自，然后再到普者黑等等，这一路走下来，反正是云南偏小众一点的这个线路，它不像昆大丽那么人多。然后这条线路的话，它整个是很舒服的，并且还能够吃到很地道的当地的美食。比如说你到抚仙湖，你就去吃当地的这个石锅鱼。
0: 哇，你知道那个石锅鱼真的超级鲜，
1: 我真的不知道，
0: 超级鲜，
1: 因为我没去。
0: 真的很鲜，然后上来之后，它就是反正也是先喝汤， 然后它上面那个盖子是那种像竹篮一样的那种盖子，
1: 嗯，
0: 然后反正很有特色吧。然后那个尤其是鱼，可能你在哪里都能吃到，但是我们吃到这个鱼呢，它一个是很嫩，刺儿少，
1: 嗯，
0: 再有一个是那边的蘸水，它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蘸水的料，比如说辣腐乳，
1: 嗯，
0: 然后还有当地的那种胡辣椒，
1: 有芝麻酱吗？
0: 芝麻酱没，就有，你喜欢吃的话你可以吃，但是它给你推荐的那种。那种吃法，
1: 嗯，
0: 是放一点这个，放一点那个，放一点那个，什么有薄荷叶什么的，反正最后弄起来之后，哎呀，真的超级好吃。
1: 是，嗯，哎呀，期待上了啊！这个抚仙湖的石锅鱼是含在我们的这个团餐里面的，
0: 嗯，
1: 所以你知道，我们就不是那种普通的团餐，
0: 哦，
1: 咱们都是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
0: 色嗯，
1: 比如说到建水去，我们就吃这个建水的汽锅宴，
0: 嗯，
1: 还有彝族的土巴碗，
0: 嗯，
1: 蒙自的过桥米线，
0: 对，
1: 普者黑的荷花宴，
0: 嗯，
1: 哎呀，反正就是把当地的美食，咱们尽可能多的给大家呈现一下，
0: 嗯，
1: 然后这个里面的景色呢也非常的优美，咱就说那个最后一站普者黑吧，因为我其实最开始被普者黑种草就是看爸爸去哪儿，
0: 嗯，
1: 然后他们有一期是在那儿拍的，对，后来呢就知道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是在那儿取的景，因为那儿有万亩荷花盛开的时候，
0: 嗯，
1: 真的是一眼望不到边，
0: 是的。
1: 然后还有那个蒙自的它有一个碧色寨，它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
0: 嗯，
1: 就是那种法式的火车站，黄墙红瓦，随手一拍就是那种复古的大片，特别的漂亮。然后抚仙湖的话我觉得更不用说了，李健还专门唱过那儿的歌曲哈。那这次呢我们出发的时间是在8月8号，郑州直飞昆明，然后6天5晚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感受不一样的夏天了。
0: 我准备给各位设置上一张图片，就是当时我在普者黑的那个仙人洞山上拍的一张图片，
1: 嗯，
0: 待会儿呢我设置好了之后给各位一个关键词，你可以直接回复图片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好不好，
1: 或者这样吧，嗯，就是大家到时候你就直接设置到那个云南，
0: 哦，各位直接回复云南吧，
1: 嗯，
0: 好吧，回复云南，然后我也进群，我把我拍的这个照片直接发到群里去，
1: 是
0: 我给嘉阳先简单的看一下吧，好吧，
1: 是你朋友圈里面发的那个
0: 漂亮吗？
1: 怎么会这么好看？哎，你有加滤镜吗？
0: 真的超级原生态，
1: 太好看了吧，
0: 嗯，真的就是你肉眼可见就是这样子的。
1: 哎，他的这个村子人家是四面环山环水的，
0: 对，它是喀斯特地貌，就是像桂林阳朔一样，然后呢旁边都是那种小山，然后中间是水塘呢都是互通的，水塘附近都是那种荷花，而且那荷花超大一只，
1: 而且
0: 你到时候可以坐着船，
1: 嗯，
0: 让那个船家直接把那船给你游到那个荷花的旁边，你在那各种打卡拍照，什么时候拍过瘾了，
1: 啊，
0: 然后你再走。所有的房子都是这种红瓦的房子。

0: 超漂亮，
1: 太漂亮了、
0: 各位直接回复云南先扫码进群吧，好吧，然后待会儿我进群里把这个图片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超美，还有一个视频更加的震撼。
1: 我不想上节目了，我想去了所以呢，想要感受一下那儿的美景的话，各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这个成人4000多块钱就可以了，而且你现在进群前10位报名的朋友还可以再减300块钱，算是一个早鸟优惠价哈。所以呢，各位赶紧进群，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云南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是的，如果没有时间去云南的话呢，也可以就是跟我们在郑州周边玩一玩。 MyRadio 和正好办联合发布的这个亲子度假卡呢，是住玩一价全包的一种模式，然后呢2天1晚的这种完美的假期也可以轻松搞定了，这个可以去山里面避暑啊，也可以玩一些水上项目，在夏天还是蛮合适的、包括像一大一小、两大一小还有两大两小这种不同的套餐，总之人均算下来是100多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你直接回复亲子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
1: 另外呢，这个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带着牡丹花田、因为带着牡丹花田它既是非常的好用，同时呢有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旅行装哈、比如说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这次你在购买的时候呢，不光是能够得到一个正装，同时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原本呢你单买一瓶我们这个眼霜其实价格就不高，299块钱，但是现在我们又放出了几单我们的福利品，这个秒杀售价呢是只需要139块钱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现在的优惠福利售价139，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Megan Trainor 带来作品 To the Moon。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0: Call me back. Call me back when you get this, okay? I love you and I miss you so much. Okay, bye.
1: FM 90.0 My Radio.
2: 这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

0: 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

0: 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90.0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

0: 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4: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限，8天7晚，清单

0: 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0: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服

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FM 90.0 My Radio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0: My Radio
2: My Radio

像出过门现在把笔尖倾斜，攀高云霄将来约定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不必拿来遮掩，让感觉吐血。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侈90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3: FM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
1: 有话说。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

0: 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天。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

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之迷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

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感知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

0: 是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之迷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之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样就很好。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

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0: 门的时候应该可以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凉爽。
1: 嗯，
0: 欢迎你在早上的7:04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聊一件什么事情呢？咱们说一说这个速食产品。我最近有，我发现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买速食产品的人，而且我是那种我经常买，我老忘记它的这个保质期，就以至于我会丢很多。在前两天的时候
1: 丢很多，我以为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吃过期速食产品
0: 那倒是也没有了
1: 啊，还是知道扔的、
0: 还是知道扔的。我前两天的时候打扫家里的这个厨房，我就发现柜子里呢有很多很多我买的速食产品没有吃完的，
1: 嗯，
0: 都已经过期很久很久了。而且甚至是有一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红油面皮这个东西，我之前已经买了很多了，明明还剩两包，我又新买了一批，就在家，以至于两批都剩了，然后都过期了。
1: 为什么呢？
0: 不知道，
1: 就是买完了以后，就是得到了以后就不珍惜，
0: 就非常非常也没有必要上升到这个地步吧，我是觉得
1: 我就是这么觉得啊，小心这个男人
0: 就非常非常爱买这种东西。
1: 嗯，
0: 每天一到晚上只要刷到有直播间卖这种东西，我就很想买，
1: 但是不吃。
0: 对，
1: 很
0: 奇怪，吃的很少。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速食产品。
1: 但我能理解你不吃红油面皮的心情。
0: 为什么？
1: 我有的时候也是买完了以后不吃，是因为到了晚上你其实挺饿的、你想吃那个红油面皮、然后你在心里面做了一个这样的挣扎。
0: 怎么了？
1: 就是一包不够。
0: 哎，对，
1: 两包又太多，你挣扎来挣扎去，然后十点了说算了不吃了。
0: 嗯嗯，
1: 就经常会这样。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关于速食产品这件事情。哎，你会不会有哪些特别喜欢的速食产品？
1: 哦，我可太多了，就是凡是那种我去餐厅，比如有去餐厅点过，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在家复刻，
0: 嗯，
1: 非常的麻烦，
0: 嗯嗯。
1: 可如果说它有那种速食的，买回家了以后你加稍微的加热一下，
0: 嗯，
1: 就会有一点还原，我就特别愿意买。
0: 而且
1: 我脑海里面浮现的那个东西叫做奶油蘑菇汤。
0: 奶油蘑菇汤有这种速食产品？
1: 有，
0: 就是料包，你拿回去自己煮是吧？
1: 我跟你讲，甚至不是料包，现在甚至不是料包，
0: 那是啥？
1: 就是一大包，包装好的奶油蘑菇汤。
0: 哦，你就直接一热就可以了。
1: 对。
0: 哇，这个还挺好的哎，
1: 因为你也想喝奶油蘑菇汤是不是？
0: 听起来感觉还挺方便的，因为
1: 但之前的确是有那种粉状的，
0: 嗯嗯，
1: 粉状，然后有蘑菇干，然后你挖一勺放在碗里面，然后拿那个热水一加热，
0: 哦，
1: 拿热水一冲，
0: 就很多这样的速食产品，一是让大家节约了这个时间，二是又可以让你还原你想吃到的味道。
1: 嗯，
0: 所以就是有很多朋友应该都挺喜欢买这种速食产品的。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你有没有买过哪些速食产品？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Tyla 带来的 Chanel。

0: 这是 Tyla 带来的一首作品 Chanel， 在7:11，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你分享关于速食产品这件事情。哎，有一个朋友呢叫做竹萍，就来分享说这个速食呢就只会买螺蛳粉吃，为此还加了广西的就是专门卖那个螺蛳粉的。
1: 你不要再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我看到他的留言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咱俩有点落伍。因为我在因为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听众来跟我们分享了就可以买到广西原产地的那个螺蛳粉嘛，它也是一个速食产品，我们就加了这个联系方式，后来我就把这个也跟我的朋友说了，朋友说这不是多的是吗，我都吃了好几年了。就这个咱俩才知道这件事情。
1: 那我觉得你朋友在展示优越感，并不是因为我们很落后，
0: 而且我觉得我很生气，我的朋友都不推荐给我。
1: 对啊，你
0: 自己吃好几年，
1: 你应该倒打一耙呀，
0: 自己偷偷吃。
1: 你说那你咋不跟我说，
0: 太可笑了。而且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这件事情嘛，就是这个速食的这个螺蛳粉，就有一个听众来跟我发消息说想要尝试一下，我就也大方的推荐给他了。
1: 哦，你推荐了，所以你觉得是值得推荐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因为我现在刚好，我认为我此刻的身体状况，应该不能开一段螺蛳粉吃吧。
0: 你没发现吗？我都没有给你拿你家的那个辣椒包。
1: 啊，你没给我拿？
0: 我没给你拿。
1: 你这人咋这样？我没看，我没检查。你看，所以朋友们，你的朋友把那个礼物给你的时候，你要检查的。
0: 我跟你说，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那一刻，那个辣椒包就在我的右手边的那个篮里。我看了一眼，我心里想，都成这样了还想吃辣椒包。
1: 我以为你在心想，就你
0: 还想吃辣椒，加两个辣椒包，这一个你就吃吧你。
1: 好好好，
0: 我再给你带过来吧，改天。
1: 因为发现自己也无福消受吧，我想。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继续来讲一讲吧，你有买过哪些速食产品？
1: 哎，我有一段时间，在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非常痴迷于一个速食产品。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有一家哈，他只做那种就是速食的汤。他有那种玉米浓汤，然后还有什么什么鸡蛋汤，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粉，比如说把这个粉稍微的拿热水打开了以后，然后加上倒到锅里面加热了以后，再把鸡蛋搅进去，就可以成为一个那个什么，就可以成为一个汤菜。因为我在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严格按照我的父亲母亲教我的，人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三菜一汤。哎，一个人
0: 吃的还怪全了，
1: 哎，一个人啊，给那三菜一汤，
0: 排面是必须得有是吧？
1: 三菜很好做，对于我来说就是做菜很好做，但是我觉得这个汤，如果你要再做的话，你要再准备一波食材，所以我就借助了那个。我现在长大，我在想，你可以弄三菜呀。
0: 哎，对啊，是的，哎，这个汤，你说到这个汤这个领域，我就跟你完全不一样，我是完全对于汤不感冒。因为而且每一次这个汤，家里做的汤我都喝不完，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吧，哎，关于这个速食产品你都有买过哪些，我们一起来展开讲讲。
1: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了吗？
0: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
1: 看到你弄好了吗？
0: 因为我看到评论区已经有人说了呀。
1: 你觉得是可以听到是吧？
0: 对啊，他都说了三菜一汤，想必他应该是听到咱们说话了。
1: 万一他一边听广播一边看视频怎么办？
0: 应该不会有这么爱我们的人吧。
1: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那大家可以现在在我们的抖音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名字叫做吃完船。
1: 哎，
0: 你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我们主打一个什么啊，直播间就是一个干净利落朴素，
1: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没弄好。弄不好啥也不是啊。
0: 哎，有人朋友说可以听到了，
1: 行，那我们就放心了。
0: 在抖音里搜索一下吃完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1: 吃喝玩乐的船长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就是陪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然后往后可能会慢慢的比如说开启可以聊天啊，可以什么的，
0: 对，
1: 因为我们一天弄一步吧，今天能开播就已经不错了。
0: 对， 对对对，是的，我们这个细水长流，让大家每天都有一些小的惊喜。
1: Yes, yes。
0: 那今天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吧，到我们的公 公众号也好，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吃完船评论区也好，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都有买过哪些速食产品。我们稍后见。 FM 90.0
2: My Radio。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这是张艺兴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北京的雨》。很多朋友呢，可能也在期待在郑州什么时候可以感受到郑州的雨，马上了啊。
1: 对，我看了看，就是大概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再次会迎来一些雨水。
0: 是的，可以让你凉爽一些。在早上的7:20，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这个速食产品。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聊一聊，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已经开启了，你可以抖音搜索吃玩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然后来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玩啊。然后呢，今天我们有一个那个并行的话题，不是聊一聊那个速食产品吗？我现在说的这个东西，我不太确定它叫不叫速食产品，就是什么雨衣甘蓝粉。
0: 那肯定叫啊，
1: 那叫速食产品吗？
0: 对啊。
1: 我为什么会有很多雨衣甘蓝粉呢？
0: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前段时间带队去了内蒙古然后我看了很多攻略，然后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半个同事吧，李诞算不算半个同事？
0: 也算也算，
1: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直播啊，李诞也在做直播啊。
0: 对啊，然后一个领域的，
1: 对，只不过平台不一样而已嘛。然后李诞就说这个如果说尤其是最近那个纳达木开始的嘛，然后他说你现在特别适合去内蒙古玩，但是去内蒙古玩的话可能就是5天，就差不多了。5天之后你就想要找青菜吃
0: 因为那边的牛羊肉实在是太多了。
1: 对，你就一直在吃，你要青菜，给我青菜，给我大力山楂玩，就这种感觉，把我给吓怕了。所以我就买了很多的羽衣甘蓝粉，我想那我自己补充一些蔬菜好了。但还好我们带的那个团每天都有蔬菜吃。
0: 哦，那还蛮好的。
1: 对，
0: 不过那个你说到我们这个去内蒙的团，因为你已经去过一团了嘛，我们现在二团依然还在招募当中，马上也要出发了。在8月2日的时候，我们的二团欢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内蒙，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来了解一下。
1: 对，当然了，如果你已经去过内蒙了，你想去一些其他的地方玩，你想要吃菌子火锅，
0: 哎，
1: 你要去哪里呢？
0: 当然是要去云南那边了，吃菌子嘎跟着我们一起在公众号你就是回复一个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进到我们那个群里。
1: 对，
0: 那个群里呢，你就可以问小助手不管是内蒙的行程还是云南的行程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个云南的行程呢是在8月8日周六的时候，比这个稍晚一些，6天5晚的时间，20人小团，而且我们是纯玩零购物带你可以去很多很多热门的地方。而且根据去过的同事跟我们说哈，此时此刻去那个地方人流量不是特别的大，体验感其实还挺好的。
1: 对，因为我第一次去云南的确就是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旅行就是去的云南。
0: 哦，
1: 坐了2天2夜的绿皮火车。
0: 哎，那我们这次是双飞，哎，在路上还是比较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就是去到那个地方，我听他们说晚上在那儿，
1: 马克好可怜，一直我听他们说自己特别想去
0: 已经暗示到这个程度了，朋友们。
1: 对，
0: 哎，他们说晚上在那儿都要穿外套，就穿一个薄的那个防晒衣，
1: 反正你就带着吧。因为之前去内蒙古的时候不是也是说它的那个温差比较大嘛。
0: 对，
1: 但我不就坚持晚上的时候也不穿外套。
0: 可见我想表达就是那个地方可见有多么的凉爽。
1: 是的，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郑州真的很热，然后包括就是八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小朋友他的那个暑假作业什么的也写完了，
0: 差不多
1: 不能一直让人家给家待住了，是不是？
0: 总得让人家放松放松吧，
1: 看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哎，是的是的，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回复一下云南，你可以进到群里可以了解一下我们8月8日这个云南的行程啊。
1: 没错，7:24，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聊的就是关于这个速食产品，家里面有没有哪些速食产品是一定要补货的。我觉得最经常要补货的应该就是方便面了吧。
0: 是的，
1: 对，然后我是不敢的。
0: 为什么？
1: 我是不敢在家里面放，我是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告诉我自己说你要想吃你明天的时候去楼下的超市买，
0: 现吃现买。
1: 对，而且不要买多，吃几包买几包，吃一包你就买一包。因为如果说我买两包的话，我就会一次吃完。
0: 但我跟你完全就不一样。
1: 对，你会放过期吗？咱俩不
0: 不是，我是不是那种现吃现买，因为我觉得 这个速食产品对我来说存在的意义就是我随时想吃，我不用下楼，我在家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1: 哦，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对，我就不想下楼再去买了，随时就有。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在普及说这个速食产品保质期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个方便面它其实是6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要看清楚，那个它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你长期囤货的东西啊。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各位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以及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吃完传评论区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你都有买过哪些速食产品。
1: 哦，我又想到了，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个速食产品，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大家说，哦，这个东西也要放在冰箱里一些。
0: 什么东西啊？
1: 清补凉。
0: 哦，这个东西夏天谁不想喝一杯清补凉呢？
1: 而且我是前一段时间才感受到它的好，是因为我的老师给我跑腿了一杯就很小的一杯。然后我放在那个地方就觉得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喝它。因为我平时尽量的不吃零食，就只吃饭，吃完饭了以后你又没有那个胃去喝它。结果前段时间生病了以后胃口大增，吃完饭了以后没有吃饱，
0: 哎，
1: 刚好有一个清补凉，
0: 刚好可以溜溜缝。
1: 对，就拿它溜缝。哦，它真的非常适合溜缝。
0: 而且夏天喝真的很清爽。哎，
1: 没错。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聊一聊天。
0: 哎，我刚看到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106.6W 人。然后他进来之后看起来就是106.6万人来了。
1: 哇，欢迎你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待着。接下来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 Positions。

0: 这是 A 妹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作品 Positions， 想必我觉得这位歌手他应该不会吃什么速食产品吧，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不是就露面跟大家说他调整了自己的饮食，现在就吃得非常健康之类的，大家就因为一直在讨论他的身材，说他瘦了很多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对于速食产品，
1: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跟我一样的。我刚才其实没说完，然后呢我的话就被搭档打断了。我为什么是吃多少买多少，然后就比如说我现在非常想吃，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你要是想吃，你反正家里没有，你记得明天买，然后明天就不会买的。
0: 哦，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打消念头。
1: 对，因为当你当你要买的那个时刻你是不想吃的，只有当你想吃的时候但又发现家里没有，就是这不闭环了吗，你就买不到。
0: 哦，你对自己好狠啊。
1: 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对自己狠一点。
0: 所以我就是完全不行，我就是在家里会囤一些，想吃的时候随时打开，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为了让它不过期，要强迫自己吃一下，
1: 强迫自己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
0: 哎，
1: 像是来个速食的呀，辣条啊什么的。
0: 你想你快过期了再不吃该扔了。
1: 对，还是一个每天早上要5点起床的人。
0: 哎，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还有哪些就你买过的这个好吃的速食产品，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除了我们刚才有说的，而且我为什么会不能像你一样在家里面囤一些，就是我是永远记着它的。
0: 就是
1: 我只要买了我就会一直惦记它，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想我那个橱柜里的那个方便面，放到那它孤不孤单呀。
1: 我可是买过太多的，就是让你听完了你说这都有
0: 啥东西啊。
1: 果凉皮儿。
0: 果凉皮儿有速食的吗？
1: 而且非常好吃。
0: 它你买回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1: 真空包装。
0: 哦，
1: 磨好的。
0: 哎，你知道这么一说我有点理解了，因为之前他还给我推荐过就是他买的西安那边的那个凉皮儿，对吧，然后那个也是就是也是那种速食产品，买过来之后它的保质期其实没有那么长。
1: 哦，对，所以你要赶紧吃嘛。
0: 对，
1: 就几天
0: 那种东西，我就是会像你说的那样，就会记着，
1: 每天都在惦记。
0: 对，每天都在查一下自己的 schedule 什么时候可以吃它。
1: 你买，我买之前都在想，买之前的时候好，最近这两天啊，这个能不能在家吃中午饭？
0: 对，
1: 早饭的时候要不要跟马克说一声？就是我今天那个什么不，我今天先不吃早饭了。我甚至有过，记得那个新疆包子，
0: 烤包子，
1: 新疆烤包子，我都得先发给他，我说你看这个我们试一下，然后等到到了以后。咱们明天就不吃早饭了
0: 啊！
1: 我热一下。你记不记得就一定要分特别清楚，
0: 周五的时候说的，把下周一的事儿都安排好了。
1: 对，一定要安排好，要一定要吃上，一定要，而且要趁着那个刚到了赶紧吃。
0: 对对，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还有买过哪些这种速食产品，
1: 对，
0: 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现在想的是越来越多了，想必你待会儿很想要我的卷凉皮的那个链接吧。
0: 有点想要了，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已经开启了，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抖音搜索一下，这个吃完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1: 哎，对，是的，但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就是大家是可以看到我们，然后包括可以听到我们同步听到节目，然后以及听到歌曲。
0: 是的，
1: 就不像我们以前是如果拉下话筒还可以跟大家聊天。
0: 对，
1: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哈，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更新，
0: 对对对，没错，各位可以先来到直播间，先把这个位置先蹲一蹲好不好，先找到咱们的这个家在哪里。
1: 哎，对，
0: 吃完船在抖音里搜索一下就可以了。那当然在这个小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出去玩的行程也要推荐给你。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想去新疆避暑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新疆的行程当中有两个地方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的时候去，就是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纳拉提和库尔德宁。这个地方首先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就你在这体感上来说 就没有在咱们这儿是那么热的，所以是非常舒服的。7月25号呢，我们是有一个郑州双飞的去新疆的行程，现在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你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在公众号直接来发送旅行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亲子度假卡哈，你现在买的话，我最起码这个周末你还能再感受一下。
0: 对，是的，这是我们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这个卡可以帮你承包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住完一价全包，住你就不用再自己做攻略去查酒店了，玩呢也帮你全部选择好了。现在套餐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包括两大两小，直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7:34，我们稍后见。
2: FM 90.0 My Radio。
3: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侈90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七月的极光，在早上7:40，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然后有朋友说，因为自己所在的那个位置可能搜不到咱们电台了，
0: 是的。
1: 然后就说已经很久没有听了哈，每天上班路上都不开心，我一天搜800回就是不死心。我说我就是在为你。我就是在为大家，就是搜不到我们的朋友，我们开的视频直播。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太早了，我等会儿来，我先去看看他俩，他俩是谁？
0: 谁俩呀？你去看谁俩了？
1: 你回来，你回来先说清楚谁俩。
0: 甭管是谁俩，我都不行，不行。
1: 对啊，因为你想想啊，他说太早了，他先去看看他俩。
0: 嗯。
1: 那为啥他俩就不走？
0: 对啊。
1: 就看他俩为啥不先走，看咱俩先走。
0: 我们现在大解密，大解密一下，看看到底是谁。评论区
1: 除非是那个谁
0: 谁、啊、
1: 钟离权和吕洞宾
0: 评论区大家可以现在那个来猜一猜他说的他俩到底是谁、好不好。
1: 对，然后还有朋友在问嘛，说他说先说是太好，终于能看到这俩人了、然后又说为啥只有音乐，那就说明你之前有看到过。
0: 对，
1: 你说为啥只有音乐，我跟你讲接下来
0: 怎么着呢，
1: 也是只有音乐了啊，
0: 说话声都没了，朋友
1: 开始吧。
0: 我们接下来要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准备的一个福利、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然后现在呢回复一下关键词，拿到我们帮你准备的链接。先来说一说这个好用的精粹水。哎，今天呢这个天气算是稍微的凉快一些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护肤这件事情也是不能松懈的。
1: 当然了，
0: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呢，往往你的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水分流失啊，然后皮肤状态不稳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帮你准备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你真的可以用一用，用的时间久了，你的皮肤的底子稳了，你会发现状态越来越好。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精粹水3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很多朋友可能一到夏天他就不敢涂东西、怕闷怕油怕黏糊糊，皮肤就会越来越干哈。那今天给你带来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之前其实也断货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
0: 对，没错，你可以今天趁着福利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拿到链接。平时你在线下官旗买一瓶正装的价格是1500多，然后今天在我们这儿直接599买一瓶送一瓶，2瓶到手哦，朋友们。你可以现在回复一下精粹水，把这个夏天的修护力给它带回家。
1: 单瓶不到300块钱哈，所以说想趁三伏天把皮肤稳住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精粹水它厉害在哪里哈，它跟普通的爽肤水是完全不一样的。普通的爽肤水它可能只是给你表面的滋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水呢，它是99%的这个精华加上1%的水，然后所以它可以帮你做到深层的滋养。然后你每次呢，早上给它轻拍上脸，给它护肤就可以，它可以打开你的这个皮肤的吸收通道。然后你后续的护肤呢也会吸收的更好。
1: 对，
0: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599，买一支送一支。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精粹水3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是这么分的，就是我们是送了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嘛，再加上一瓶正装，然后当时是卖799，但今天呢就是更加的划算了，而且是2瓶的正装。最近这段时间周杰伦也是第一位男性全球品牌大使哈。
0: 对，
1: 然后周杰伦也说这瓶精粹水是他保持肌肤状态的秘密武器，因为这个真的也已经是那种顶级的产品了，他用精粹水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0: 是的，就是你想想周杰伦他的皮肤都可以被他养得这么好，那所以咱们也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来试一试嘛。而且我觉得男士也是可以来下单使用的。
1: 当然了，男士也要宠爱自己，因为这个精粹水它是没有什么性别指定的，对吧？
0: 对对对。
1: 今天599带走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三伏天皮肤如果稳了的话呢，人就自在了哈。我们价格为什么这么低，就是品牌方直接是跨境保税仓发货，或是提前 大批量从国外采买进来的，放在这个海关监管的保税仓里面，而且省去了中间层层代理的加价，也省了不少这个其他的一些价格哈，量大从优，成本自然就下来了。而且呢，保税仓直发全程是海关监管的，正品素颜，保证保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那今天599的价格千万别错过，回复精粹水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David Guetta 还有 Sia 带来的 Beautiful People。

0: 这是 David Guetta 还有 Sia 带来的一首作品 Beautiful People， 在7:48，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在这个小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眼霜也要推荐给你，在夏天的时候呢，眼部的护理也千万不要忘记，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空调一吹，你的眼部的皮肤非常的脆弱，可能就会长一些干纹细纹。我们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的修护眼霜，你可以来试一试，它是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而且呢是敏弱眼周，也是可以四季可用的。我们是经过了斑贴的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如果你的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你也可以放心的涂，温和好坚持。另外呢，我们是复配成分，多通路同步护理，就可以让你协同作用淡化你的各种纹路。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朋友们真的一定要把这个眼部的这个周围要做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之前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因为夏天太阳有点烈，然后你就会忍不住的要挤眉弄眼，就是
0: 啊，对，
1: 所以你一直在动眼周，它特别容易长皱纹。
0: 对，是的。
1: 所以此刻真的要再多抹一些眼霜了。你不要因为天气很热，你觉得它黏黏糊糊的。我们这款它是不会黏糊的啊。
0: 哎，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也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吃完船"来找到我们。
2: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My Radio
5: My Radio
6: Wake up
7: Wake up、
8: hey.
6: yeah.
7: Wake up 全宇宙
0: 7:51，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在这个小时呢，我们给各位准备了很多很多好用的东西。你看前两个小节推荐的东西都是可以让你的皮肤底子稳一些，由内到外的状态好一些的产品，
1: 这个也是啊，这个是让你锦上添花，就是不是光让你、哎、你能皮肤光稳吗、因为有很多的朋友是这样的，我稳下来了以后我想要更好怎么办呢、我想要在夏天的时候白的也发光，
0: 对，
1: 我想在夏天的时候进到办公室，然后办公室的人说，哎，怎么回事，今天为什么又多了一个电灯泡，哎，倒没有那么亮吧，
0: 哎，这就是我想要的，你在我心里装摄像头了，你
1: 电灯泡吗？
0: 对，我就想让别人说哎，你怎么不，
1: 那你就跟你的情侣朋友一起出去啊，你是最大的电灯
0: 不过就是关于这个夏天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而且尤其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前一天熬夜了，第二天起来脸就发现又黄又垮，粉底上脸之后也是灰扑扑的，你就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肤色还是暗沉不均，这个脸和脖子两个颜色你说就非常的着急嘛。
1: 对啊，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可以让你的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
1: 你知道我的朋友有一段时间他非常的喜欢涂这个 SK2、但是呢他说真的很管用，真的很管用，就是贵。
0: 就用完之后真的可以让你白，朋友们。
1: 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我，他的确很贵，官方旗舰店50毫升1890，今天999，
0: 哎，
1: 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到手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钱。
0: 天哪！所以各位想趁着这个夏天让自己的肤色白起来的话，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小灯泡，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就市面上的这个美白精华其实挺多的，
1: 嗯，
0: 小灯泡为什么可以被抬到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产品呢？人家真的是靠实打实的口碑哈。它不只是淡化表面的斑，它是从根源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可能你还没晒黑的时候人家已经帮你拦住了全部，
1: 嗯，没错。
0: 而且这个新版的光子小灯泡呢，它的质地比旧版更加的轻薄，像精华水一样清透，夏天用也完全不用担心黏腻，挤出来就是淡淡的珍珠光泽，推开瞬间就吸收了，然后皮肤就是软软嫩嫩的感觉，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
1: 我们以前在冬天的时候经常给大家推荐 SK2 小灯泡，
0: 啊，
1: 我们就是说趁着冬天的时候弯道超车。
0: 对，
1: 你不能光冬天涂吧，
0: 你夏天你也可以弯道超车呀。
1: 因为我们在想的就是夏天应该不用提醒你，
0: 嗯，
1: 你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小灯泡这三个字，就可以让自己白回来一些些了，朋友们。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小灯泡哈。我们价格为什么能这么划算？因为跨境电商就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量大从优，
0: 嗯，
1: 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呢，它就会价格，成本自然就下来了，对吧？
0: 对，
1: 相当于直接把专柜的中间差价让利给你。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灯泡就可以了。
0: 是的，你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你挤个两泵，
1: 嗯，
0: 这个清透的乳液质地，然后你轻轻拍在脸上，立马就吸收了，也不用担心说黏腻啊、搓泥这些情况。你后续再涂防晒和粉底，就也非常的服帖。晚上洗完脸，这个脸颊呢，微微，如果有一些泛红的话，你也可以涂一层这个小灯泡。
1: 更难用它了。
0: 第二天，对，第二天你就发现这个肤色非常的均匀透亮。你看，你这样早晚都涂，
1: 嗯，
0: 别人都在这个只做防晒的时候，
1: 只做晒后修复和防晒，
0: 对，你还在一边美白一边防晒，
1: 你多了一步，
0: 你肯定是要比别人白的呀，朋友们。
1: 你冬天的时候大家就说，哎，怎么一个夏天过去了，你没有晒黑呀？
0: 哎，是的。
1: 这个时候你要说什么？
0: 说什么？
1: 我将会更白，因为我在冬天还会继续有小灯泡。
0: 哎，我以为会这样说，说啊，我也不知道啊。
1: 啊，你就是这种人，你就是这种人，马克。
0: 我又完全不戴口罩的，然后就白了。所以你可以用一用这个产品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就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脸干净了，
1: 嗯，对，
0: 哎，就是透亮了的那种感觉。今天趁着我们的福利，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小灯泡这三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阿斯达拉的歌曲《我愚蠢的理想主义》。